0: 周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港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 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14: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3: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哈。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12: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3: 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 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15: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3: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查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它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它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14: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3: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14: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 第三，
13: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

0: 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它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0: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1: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0: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三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0: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2: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0: 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1: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社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一律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0: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4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0: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6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从以存为主到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贵州算力产业加速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14: 贵州就是白居易，网友用谐音梗点赞贵州旅居，热梗背后是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的底气与信心。
13: 贵州省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落地，首日办理业务136笔，金额超2500万美元。
14: 通关零停留，5天直达贵阳，贵州首列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
13: 三都水族马尾秀通过技艺创新直播带货拓宽市场，带动上万群众就业，让古老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指尖经济。
14: 2026年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落幕，广东球队成功卫冕冠军。上半年榕江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旅游花费52亿元。
1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4: 我是悠扬。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
1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八月，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3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13: 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阳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上百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中国电信贵州公司信息园算力中心云省份副总经理顾维：
15: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智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000P，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二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T，面向全国就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地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13: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贵安新区大数据科创城产业集群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唐璐：
16: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5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13: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喷淋液冷设备负责人严建勋：
17: 你看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这种有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13: 每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贵安超算中心负责人彭本前：
15: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0余部了，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颗粒度会很细，看的会很逼真。
13: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贵州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家维：
18: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猪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猪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即点即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的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万这样的一个支持。
13: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万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记者手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扶持细则、3.0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益，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来听报道。
14: 8月17号，千万知识博主混知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自媒体创作者万象视频：
19: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在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跟可实现的喘息选项。
14: 体操奥运冠军、体操博主邢奥伟：
20: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很便利。咱们的贵州玩有12，吃有阿云，还有我们的青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14: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 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 1.3 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量同比增长 236.68%。 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四成，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0: 同城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0: 2026年，贵州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县域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400个旅居民宿、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并规划了清凉避暑、桂南阳光、康养疗愈三大特色旅居带，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媒体创作者方佳玉。
2: 以前我们都追求性价比嘛，但是现在我们更追求质价比。如果一定要给外地的朋友做安利的话，我会首先安利贵州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0: 自媒体创作者万象视频。
3: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4: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风林、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试试东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3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36.68%，2025年有238万人选择在贵州住下15天以上，他们中有数字游民，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退休的老人，他们不是游客，是住客。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0: 十四五以来，广东、贵州两省坚持就业优先，创新构建技能培训加有组织输转加全程稳岗服务的全链条就业帮扶模式，累计帮助农村劳动力135.76万人稳定就业，其中96.3万名脱贫劳动力端稳了饭碗。两省始终坚持就业为重，在粤建立65个省市县三级劳务协作工作站，目前在粤前级务工人员稳定在180万人左右，签订粤前社保通合作框架协议，推动28个社会保险事项跨省通办，共同培育贵州绣娘、粤前飞手、南粤家政等劳务品牌，开设广汽班、广州港班等订单班，推动技能就业双提升。
5: 8月20号，贵州省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在贵阳、遵义、铜仁3地正式落地。政策落地首日，全省8家试点银行累计为辖区42家优质企业办理便利化业务136笔，金额共计2595.22万美元。业务惠及白酒、轮胎等传统优势产业和新能源材料等新兴产业，涵盖便利外汇资金收付、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等举措。其中为9家县域涉外企业办理便利化业务17笔，金额共计245.64万美元，以跨境贸易便利化助力乡村振兴。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将支持市场主体用足用好试点政策，持续提升全省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0: 昨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
6: 这次的贵州中老班列呢，有2个新，第一是首次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

0: 见公司党委副书记戴天华。
1: 这次中老火绳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0: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一至七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67%，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贵阳综保区保税业务与口岸服务中心廖俊：
2: 贵阳综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慢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即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3: 近日，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明阳天启 MCD 5.0 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下线。该机组针对西南地区超低风速复杂气候特点定制，可实现微风稳定发电，有效提升风场发电效益与运营水平。明阳集团西南大区总经理金信林：
4: 这款机组能够把我们的开发风电资源的边界条件能下探到4.5米以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可开发的资源。
3: 该机组预计3个月内进入批量生产，并率先应用于黔东南3穗风电项目。
5: 贵州新闻联播。
0: 作为水族独有的传统刺绣技艺，马尾绣以马尾毛为原料，采用古老手工技法织就，被称作刺绣的活化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绣娘们依托这一文化瑰宝，用一针一线创造锦绣新生活。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6: 现在的这个图案，假如说适当的用一点点甜心的话，您觉得在哪一个位置会更合适一些？
7: 不能甜心了，甜了它就没有立体了。你看这些肉的地方都是马的身上的肉了，这些都是它的筋，甜了它就成饼巴了，不好看了。
3: 这几天，来自广州新华学院服装设计系的老师魏若云专程带着不同面料的样衣，找到水族马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韦桃花，探讨马尾绣面料适配、纹样改良等问题。
8: 马尾绣很特别，整一个图案出来效果都非常的立体，所以我就带了不同款式的服装的样品过来，去结合马尾绣最有代表性的纹样来制作，希望可以将马尾绣在更多的场景应用。
3: 韦桃花从小跟着母亲学习马尾绣，创作出了一批精湛独特的马尾绣工艺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马尾绣工艺人，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前来拜师学艺。三都水族自治县九千镇杨拱村绣娘韦开枝：
9: 我是在都匀做马尾绣非遗研学，我们要把马尾绣做好，也要有资质来支撑，所以我想来拜师多学一下技术。
3: 韦桃花：
7: 大家都愿意学，把我们这个马尾绣呢发扬光大，那是很好的。
10: 你也答应他？
7: 我答应了，把我的手艺啊交给绣娘啊，交给我媳妇啊，把民族文化传下去嘛。
3: 得益于智慧锦绣项目的扶持，韦桃花还建立起贵州妇女特色手工技艺传习基地，带动当地10,000余名绣娘在家就业，绣娘月平均收入3000多元。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三洞社区杨柳村绣娘潘文奈：
11: 只要你绣得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订单。
3: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唐州社区杨猛村绣娘潘小溪：
12: 10年前我和韦老师拿着我们三都马尾绣去天津比赛了，拿了1等奖，一直跟韦老师干到了现在。
1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
3: 韦桃花的儿媳秦艺柔学会计出身，跟着韦桃花不仅练就精湛技艺，更用现代经营理念为马尾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10: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工艺的复杂，所以呢，我在日常绣作品的时候嘛，搞一些直播，呈现一下马尾绣的一些步骤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马尾绣的技艺。以前比较传统一些的图案嘛，价格啊上面啊都比较昂贵，大众也比较能接受。我们现在的话，搞一些创新，结合另一项非遗水书一起绣，寓意的话就马年大吉啊，马上有钱，马踏祥云，
14: 客户也。

0: 比较喜欢这种根据市场需求，秦艺柔还带领绣娘们创新设计出马尾绣冰箱贴、耳环、胸针、折扇等30多种产品。传统技艺正以新潮模样圈粉无数。
1: 这是一个创新的绣法，我们只用了马尾这些线条轮廓勾出来，就不用去填芯了，时间降下来我们就决定了。像我们这种马头绣得快的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绣法的话，它是不允许露马毛。那我今年的话绣马头还可以把马尾露出来，就让客户更直观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材料。
2: 如今，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向围桃花、秦艺柔这样的各级非遗传承人已达576名，马尾绣产业惠及群众超3万人，产值超5000万元，让大山里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3: 围绕马尾绣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做马尾绣的文创会有资金的支持，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展会，比如像成都的非遗博览会、广州的广博会、深圳文博会等等，提升绣娘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让我们的马尾绣产品走出贵州。
4: 8月22号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德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5: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队员罗申明：
6: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榕江，我们会继续再来的。
4: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
6: 榕江群众杨仁田，我们就准备了一两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4: 吹响欢歌啦啦队队员蒋希燕。
7: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我们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多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4: 西藏游客白马望清，
8: 这是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村超这个平台。
4: 重庆游客王先生。
9: 从村超今天早上过来的，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蔡波。
10: 在村超赛事的强力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4: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8月22号在贵阳开幕。本次赛事为期5天，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将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进行比赛。在当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U17攀石女子组冠军。
11: 中国选手谭友田，
12: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岩壁角度很丰富，线路感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爬起来很开心。当晚
4: U19攀石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选手摘得男子组桂冠，女子组中日本选手包揽全部奖牌。
9: U19攀石男子组冠军韩国选手，
13: 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开心，也很满足。贵阳的气候非常舒适，景色非常漂亮，赛场气氛特别好，现场观众互动也很热烈，这也使我在比赛过程中发挥得更顺利。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重大发现，科研人员在该保护区内首次捕捉到四株蓝科鸟巢蓝属珍稀植物南川对叶兰的清晰影像与标本。 南川对叶兰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此前仅见于重庆南川和湖南邵阳。 此次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省该物种的分布空白，更将贵州省鸟巢蓝鼠的物种记录更新至五种。此次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保护区喀斯特苔原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彰显了长期生态保护的成效。
4: 关注一组简讯，依托乌江水运资源，以余庆乌江沙湾码头为支点，今年以来，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携手省内港航物流企业开展玉米水运业务，截至目前累计完成玉米运输1830吨，货值约480万元，原粮运输水运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
13: 今年上半年，贵州科学城规上工业产值达134.3亿元，同比增长22.7%，服务业营收8.89亿元，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人才引育、四城联动四大领域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2026贵州黔南杜鹃杯桨板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收官，赛事设男女200米竞速赛、3000米长距离赛及四人龙板团体赛，300多名选手参赛。
1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1到31度，凯里多云见晴，24到32度，铜仁雷阵雨，26到33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多云，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 常咬金看见了，示意的别说话。就见秦琼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高声断喝，故意让军兵能听见：“该接黄冈的响马，儿胆大包天，自投送死。可知道你家十三太保秦琼的厉害？”哥俩一听说是十三太保，哟，几天不见我二哥怎么变了？但是现在知道不是谈话的时候。就见秦琼把虎头造金枪一涮，分心变刺，跟程咬金站在一块儿。程咬金也没心打了，也不知道这斧子是怎么耍法的，二马盘桓，假打假战。秦琼靠近程咬金，尽量压低了声音：“贤弟，我就是你哥哥。
2: 你看我没看错吧？哥哥这怎么回事？”“
1: 哎呀，一言难尽。兄弟，你假装打败，和尤俊达奔后退，退出5里有片树林，在树林之中等我，我有话说。”“
2: 哎，我明白了。”
1: 程咬金假打了一阵，把马一拨，哇哇暴叫：“好啊，这十三太保确实厉害，某家不是对手，我要掰针凿也。”方巾扯呼，冲尤俊达一使眼色，两匹马拨转马头，奔秦琼说那方向就退下去了。秦琼吩咐军兵压住阵脚，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随便行动，以免响马乘虚而入，把城关给我手把住。军兵领令，谁也没敢动，就秦琼一个人一直追进树林。一看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下了马了，伸着脖子正等着呢。秦琼把马带住，看看左右无人，从马上跳下来，戳枪拴马，来到树林，把这哥俩的手抓住：“二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2: 哥哥，先别问我们，您怎么回事？”
1: 秦琼简单扼要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2: 程咬金听完了，把大嘴一咧：“嘿嘿嘿，有福之人不必瞒，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二哥您真行啊，您呐， 居然当了十三太保，我们哥俩得向您贺喜呀。兄弟，

0: 废话少说，我这是迫不得已呀、啊，我恨不能把这个头衔摆脱掉，一时之间先取得老匹夫杨林的欢心，而后慢慢再说。现在七十二堂官的官司全完了，关于劫饷银之事可以容其缓限。二位贤弟啊，往后我再想办法通融。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家，还是我说的那样，深居简出，守口如瓶，千万别再惹祸了，明白吗？明白，明白。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要被他人看出破绽，那可就砸锅了。
1: 哎，这壶我们就放了心了。哥哥，您当了十三太保了，越来越官大，我觉着离我们弟兄就疏远了。那咱们弟兄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0: 嗯，这样吧，九月初九是我母亲寿诞之日，又是六十整寿，我准备祝贺一番，届时有很多的朋友都到我家，咱们弟兄要想见面，九月初九吧，或者是以前。过几天我就跟王爷请假回家，那时候有话咱们再详谈。
1: 好嘞，对，
0: 哥哥一言为定，九月初九在您家里不见不散，我们哥俩告辞了啊，且慢。要咱这么分手，我恐怕引起老匹夫杨林的怀疑，你们得给我做点伤。
1: 那可不行，那下不了手啊。
0: 哎，咱这是演戏呀、啊！来，在我腿肚子上，多少先给我来个口子，或者卯个眼儿。不这样，人家非怀疑不可。
1: 不行，我下不了手。老尤，你的吧。
0: 姚俊达也只做丫鬟，这。
2: 秦琼说：“事不宜迟，快。”
0: 姚俊达没办法了，把眼一闭，一狠心，用三股托天叉的尖儿在秦琼的腿肚子上，点了一下，那玩意儿点上就不轻，呲，这血就窜出来了，把秦琼疼得一哆嗦。你们快走！两个人刚拨转马头，可了不得。就听林外人欢马炸，有人高声喊喝：“我儿秦琼，休得担惊，为父到了。”铁面判官姚俊达一狠心，用三股托天叉在秦琼的腿肚子上轻轻点了一下，这血呀噌就窜出来了。然后问秦琼：“二哥，您觉着怎么样？”“没事儿，快走，咱们九月九济南见。”“好嘞。”程咬金、姚俊达这才转身逃走。秦琼刚出了树林，靠山王杨林领兵就赶到了。原来杨林呢，不放心秦琼，恐怕受了响马的暗算，老头子这才披挂整齐，领兵出城接应，结果晚来了一步，真要把秦琼他们堵上，这事儿就满砸了。等爷儿俩见着面之后，他一看秦琼腿肚子上淌血，把老头可吓坏了。“儿啊，莫非你受伤了不成？”“爹爹，没关系，皮里肉外，伤势并不重。可恨那响马十分狡猾，不是孩儿的对手，逃到树林之中，而不舍紧紧追赶，结果中了他们的埋伏，这才受了点轻伤。而没能把响马抓住，实在是罪该万死。儿啊，这就不错呀。能把他们打跑了，能保住登州，你就立下了大功一件。来人，接十三太保回府。回府之后，给秦琼包扎了伤口，然后命军政司还给十三太保立了大功一件。

0: 见。
1: 大伙儿一瞅多好，这老头真是偏心眼儿啊，没抓住响马，受了伤了，还算立个大功。可有什么办法呢？对秦琼又妒忌又羡慕。咱们书说简短，自从秦叔宝来到登州，每天不离靠山王杨林，两个人处的感情还真挺融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就是九月了。秦琼惦念家，惦念母亲的寿诞之日，因此提出来告假。杨林一听，晃了晃脑袋：“儿啊，说实在的，为父不想给你嫁，为什么呢？我舍不得你。但是，人生在世，孝字当先，你能有这份孝心，回去给你母亲祝寿，我怎能阻拦呢？自有忍痛割爱。叔宝，我给你一个月的假期，给你母祝寿之后马上回来供职，千万不要耽搁，多谢千千岁。”秦琼临起身的时候，靠山王杨林还备下一份厚礼，上官迪那十二家太保总兵副将也凑了不少礼物，秦琼只好收下，谢过大家，上了马，赶奔历城县。哎呀，在路上秦琼就想啊，人生一世好像做梦似的，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说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也走的是这条路，我抱着必死的决心，认为一切全完了，哈哈，没想到像幻梦一样，事情变化的这么快，不但我还能平安的回来，而且还升了官了，还结识了老匹夫杨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啊！秦琼边想边赶路，这一天来到资家门首，等秦琼一进了院里头，何宅人等全乐坏了：“二爷回来了，二爷回来了！”老头秦安乐得嘴都闭不上了，从里面跑出来：“兄弟，我不是做梦吧？”“老哥哥，怎么能是做梦呢？这是真的。兄弟，我太高兴了，你前些时给家来封信，我们接着了，知道了你的概况，没有不替你高兴的。快见母亲去吧。”刚走到二道门，傻小子罗世信跑出来了：“哥，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想死了，哥哥耶！”他搂着秦琼是又亲又啃，就像个小孩似的。秦琼拉着他的大手，哥俩并肩来到内室，老太太正倚门而望。秦琼看见老娘，心中很不是滋味，跪倒给母亲叩头。贾氏夫人领着孩子秦怀玉也迎接出来，一家人见面是欢天喜地。老太太就问：“儿啊，你这次到登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对为娘讲来。”“娘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唠。”这事儿关上门没外人啊，秦琼一五一十把经过全对老娘讲了，说我被逼无奈，单肩憋妻，大闹登州，染面涂须，搅闹王府，怎么遇上的上官迪，杨林怎么让我当堂净面，怎么样收我为十三太保，所有的经过全都讲述明白了。老夫人听完不但没乐，面沉似水呀。秦琼说着说着一看娘不痛快了，吓得不敢往下说了：“母亲，儿有什么错处不成，请母亲指教。”“哎， 儿啊，不怪你呀，娘有一桩心事，等将来慢慢再对你说吧。那位说，老太太为什么不高兴？就是秦琼被招为十三太保，任杨林为义父。为什么呢？就因为想当初马明官的大帅秦仪，也就是秦琼他爹，就死在杨林之手啊。那杨林乃是杀父的仇人，你怎么还能拜他为义父呢？可又一想，秦琼并不了解当时的实情啊，事情又挤到这儿了，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高兴，也就是一阵儿，马上把他压到心底，又转变了态度。秦琼不便深问。打这之后，一家人天天欢聚在一起，以叙天伦之乐。那么秦琼回到家，一方面禀报了节度使唐弼要告长假给母亲准备祝寿，一方面提出来假期满了还要赶奔登州前去供职。唐弼闻听，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之喜，秦琼转危为安；忧之忧，左膀右臂没了，愣叫靠山王给夺去了。唐弼这是不痛快的，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没有办法了。秦琼把这件事办理完了，开始着手给母亲准备祝寿，可谓兴师动众啊，全家都动员起来了。光靠秦琼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自然有大伙帮忙，最主要的就是济南府东门外贾柳楼的两个东家贾云甫、柳周臣。这个贾云甫跟秦琼是亲戚，贾云甫的妹子给了秦琼了。自己的亲戚当然不必客气了。这天晚上，秦琼把他们俩人找来，落座之后，叔宝把这个用意跟他们俩人说了：今年给我娘祝寿要极其隆重，不怕多花钱，估摸着朋友少来不了，一定叫大家满意而来，满意而归。贾云甫闻听一阵大笑：妹丈，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个事儿，事先呢都替你谋划好了，你听听我的计划，我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妹丈你现在司官两面都有朋友啊，到了九月初九这天，如果这两方面的人碰到一块儿，多有不便呢，水火不同炉嘛，别把挺好的喜日子给搅了。我的意思是，你的府招待官面的人是绿林来的豪杰，三山五岳来的好汉，都让到我的贾柳楼。现在我就回去，把贾柳楼的客人全请他们挪到别的店房，屋里的壶表一新，把房间全都耗好了，然后就准备吃喝。有关这方面的事，妹丈只管放心，全包到我身上了。银子不够也没关系，我先给你垫上。贾云甫可不是吹呀，他仅次于秦琼啊，在济南府手眼通天，司官两面脚面的水平汤，很晃得开呀。这话并不为过，因此秦琼称谢。这柳周臣呢，是贾云甫的表弟。都是一家人，自然没什么可说的了。几天之后，贾云甫、柳周臣向秦琼禀报一切就绪，但是就是人手不太足，特别是管账的人，最好找两个可靠的、精明强干的，我们哥俩实在分不开身。哎，他们仨人正在屋谈话呢，秦安乐呵呵进来了：“二弟啊，你来朋友了哦。”谁呀？ 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是两个文人在门前等候见你。哎呦，秦琼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站起身来亲自迎接到府门，一看呢，正是这二位。在前文书咱说过，魏征和徐茂公那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的好朋友啊，通过单雄信结识了秦琼，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之好，过命的好朋友。而且这两个文人满肚子里全都是韬略和战术啊，可不简单呐、啊！秦琼跟人家一谈话，就知道这两个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对二人是非常敬仰。没想到第一波他们二位先来了，弟兄彼此见过之后，携手揽腕走进厅堂。秦琼把贾云福、柳州臣请过来，给这二位做了介绍，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魏征说：“二爷，一向挺好嘛。”哎呀，托夫，一切都挺如意。有关您的事情，我们也料知一二啊。我们临来之时，单兄弟说得好，他把家安排安排，随后就到。我那二弟何时到济南？也就是三两天之内吧。哎，秦琼说：“我真想他呀，我们弟兄真没处够，我就盼的是这一天，但望我兄弟早日到来。”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 为礼，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膏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膏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

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着老两口省了2万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啊，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

0: 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莲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莲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十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得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一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1/3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 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膏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 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呢。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2: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就是特别的苦啊。 啊，我是一个孤儿。

0: 到五姐呢，就突出了这几点还没好的。从五姐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五十几岁以后啊，这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我的这些病也就挺不住了。所以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就对这个胡家老膏挺好奇也感兴趣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这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我也没买过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泛酸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也没有副作用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我的脸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你说胡老师像我的腰病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就不疼了，我非常高兴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也不疼了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老膏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身体的精神神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腰也在一块多，夸张的说我要就跟你讲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让我继续保持争取早日的康复。我一下子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回家一看回家老高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全家都高兴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的，是不是？所以这面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我听到非常高兴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

0: 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1: 是
0: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1: 所以说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高来维护他啊。
1: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1: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高，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0: 对，
1: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呐，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和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
3: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0: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3: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欢迎。
4: 胡老师。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哎，胡老师。

0: 年不在，今年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0: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0: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0: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的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

0: 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他改变了。
1: 嗯嗯嗯。
0: 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1: 嗯嗯嗯嗯。
0: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3: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啊，
3: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3: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3: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3: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3: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 这个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是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3: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王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3: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
1: 嗯，
3: 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1: 嗯。
3: 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3: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3: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3: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3: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
1: 啊，
3: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
3: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3: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3: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 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3: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3: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出炉。
19: 评书联播。
20: 其实秦琼说的不是虚话，是真的，单雄信对他有救命之恩呢，到现在对人家没有报答，就想把人家接到家里头好好谈谈。 心里才痛快呢。因此说的句句是实。

贾云福就说，既然二位来了，咱们又都不是外人，就求二位担当点责任啊。俩人说，说吧，有什么事让我们干的？嘿，我们缺少两个当家人，我看二位高士可担此任呢。贾云福也没客气，就把怎么管账、怎么收礼这一切的事情推给他们二位了。魏征、徐茂公欣然领命，来了就接手这件事情。暂时住的贾柳楼，协助贾云福、柳州臣忙乎一切。你看，有这两个人，秦琼啊，就宽松了不少啊，用不着大事小事都自己张罗了。咱们简短结束。自从魏征、徐茂公来了之后，这山东的72贪官陆续来到历城县，要当面谢秦琼。本来嘛，谁都知道，要不是秦叔宝染面涂须炸登州，不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大家讲情，恐怕这些人脑袋早都搬家了。这么大的恩情能不补报吗？可巧秦母还是寿诞之日，因此都得有所表示啊。光这官面的人就来了好几百，有的是过府说客气话把寿礼上上走了，有的远路的就没走，就住到历城县太平街。你说这秦琼能不拜客吗？能不给安排吗？每一天从早到晚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咱们暂时啊把秦琼这一头先放放，划分两头再说。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王妃夫人秦胜珠，自从秦琼走了之后，他们就像丢了魂了似的，手脚没地方放啊。王妃夫人做了几次噩梦，都在梦中哭醒，张嘴秦琼，闭嘴太平郎。哎呀，把罗毅给愁的，就劝夫人，你呢也不要太着急了，俩山到不了一处，俩人见面的机会多得很，你实在要想的话，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历城，你在山东多住些日子。你哭什么？老了心有力不足啊，我就那么一个老嫂子，我哪能不看看去呢？哎，到9月初9我是非去不可。本来他想上山东，结果吃不好喝不好，老做噩梦，一病不起。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病，身体显着非常虚弱，结果去不了了。老王子说，怎么样？嘿嘿，我看你就不是好折腾吗？你也去不了，我公务缠身也去不了，这怎么办呢？老夫妻一商议，只好让儿子罗成做代表了。这天晚上把少保罗成叫到眼前，罗毅向他一提这事儿，让他代替父母上山东给秦老夫人祝寿，把罗成可乐坏了。他盼的就是这一天。爹娘您放心，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我现在就准备起身。儿啊，山东不比燕云16州，听说地面上不太平，那响马多如牛毛。前者我听说6月23长叶林小孤山丢失了黄杠48万两啊。有人敢接靠山王杨凌的钱，得多大的胆子。因此一路之上你要多加小心。罗成冷笑了一声，嘿，爹您放心吧，那小毛贼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你别看这劫杨林，劫咱们呢门儿都没有啊。

0: 而
1: 多加注意就是了。
0: 老王子也相信儿子的武艺，因此不多说了。消息传出，中军官杜庸、棋牌长张公瑾、白显道等人着了急了。
2: 少保，兄弟，你别把我们给忘了，你去祝寿，我们也得去。
0: 能不能在老王面前给我们说几句好话，把我们哥十几个也带着得了？秦琼一听，可不是吗？当天晚上又向父亲求情，老王子也是一时高兴，哎，也罢，足见秦琼的人缘不错呀，这么多人跟他都是过命的朋友，老王一高兴一律照准，让十二位棋牌官加上杜毅、杜文忠陪伴罗成赶奔山东。哎呦，把大伙儿乐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罗成准备起身，老夫人秦胜珠把他叫进内宅，让管家婆取出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什么呢？用珍珠穿成的一条脖串，按新名词说就是项链，真是珠光宝气，价值连城。老夫人说，这是我最心爱之物啊，保留了多少年了，这次你把它带着，给你舅母祝寿之时献上去，聊表为娘的心意，就说我给我嫂子在北平府祝寿了，而谨遵母命。老王子一看，夫人豁得出去，我也得舍得出去。等等，他让管事的到仓库把自己最好的一件袍子拿出来，这件袍子叫水火袍，不分男女都可以穿。自从做好那天，老王子也没上过身，这是冬天的皮大衣，那也价值连城啊。这两件宝物全包好了，交给少保罗成，另外又拨了银子10000两作为寿礼。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能空着手去吗？把多少年的积蓄全都集中起来，也凑了有20000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这么多的东西，拿手拎着得费多大劲，所以都要马驮着。连罗成在十几家棋牌官，再带着仆人，一共是主仆26位。罗成在正中，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起身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他们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啊！你看这些年，这罗成也没离开北平府，从早到晚就守在爹爹的身边，帮着他爹处理公文，一天也搞得蒙头转向的。可杜文忠这些人呢，忙于公事之外，就得伺候王爷，在罗毅的面前垂手站立，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太受拘束了。这一不在王子面前，他们觉着这个轻松劲儿就甭提了。大伙儿离开北平府就像小孩子似的，你追我，我打你，又说又笑。罗成也是笑声不止，因为他们起身比较早，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看看名胜，防风古迹，在哪儿停留驻马都是可以的，反正他们掐这个日子，别过了9月初9就行。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山东地面。张公瑾把马往前一提，撵上罗成，兄弟，到山东了啊，留神注意，这儿跟别的地方可不同，响马特多呀。我说伙计们都精神着点啊，扎实。罗成乐了，张德哥，你也有点毛病吧，你把那响马说的也太神了，他敢劫咱们吗？他有几个脑袋，他活腻歪了。我跟你想法还不太一样，我倒想遇上个响马，开开心解解闷，我瞅瞅山东的响马到底几个脑袋。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说乐了，可认为呢这是笑话，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可是话音未落，就听对面的树林之中滋啦啦啦啦啦响了一声口哨，这是绿林人打出的信号。罗成众人就是一愣，哎呀呀，来了！驼垛子、战马全都停住了。随着一声口哨声，再看从树林里面窜出一人。见此人身矬矮小、瘦小枯干，身不满五尺，长得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网，象鼻子疙瘩，左鬓边戴108克米的朱穿旧的12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戒烟花，又叫英雄胆。英雄不动他也不动，英雄一动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是突突乱颤。上身穿着青缎子，绑身靠脑，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金线盘花，上绣万字不到头，黄龙桃勒着十字派，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里头扎着五色丝鸾板带，在前边挽个猫耳朵，上头一逼了下头一搭了，下边穿着青缎13分的裤子，挑三针纳妹针纳的万字不到头，还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倒洒千层浪，蹬着一双强牛底疙瘩底翘半截鹰个嘴带尾巴的小洒鞋。英雄大长甩下来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后，在手中提着一把翘尖压把的鬼头刀，这才要英雄大聚会。少保罗成领着人刚到山东地界，就遇上了响马，和把罗成气的这说的话一点儿都不假呀。这山东这地方太野了，哪来这么多响马呢？可最使他生气的就是面前的这个劫道的小个不高，长得骨瘦如柴，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小黄眼珠子是叽里咕噜乱转的，一说话晃着脑袋，拔着脖子，小嗓子溜尖，叫人看着那么讨厌。罗成看罢多时，用手一指，呆，胆大的狂徒，莫非你还要劫我们不成？就见这小个把脑瓜一拨楞，嘿嘿一阵冷笑，嘿嘿嘿嘿，对了，你算猜着了，今儿个就是想要劫你们，你们听着，老老实实从马上给我跳下来，面向北，把手高高举起，全给我站好，谁也不准动，你们带的东西全归我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嘚儿你来看，我一刀一个给你们切开两张。好大的口气，响马，看见没看见，我们来了20多人，有骡子有马，驮的都是沉甸甸的褥套，这里边全是硬头货，金银财宝，无期待数啊，你真要把这批买卖做的手，你可就发了横财了。不过我有一事不明啊。那你说吧，什么事？你凭什么劫我们？凭我掌中这把刀。好，今天我要领教领教你这口刀有多么厉害，把我赢了你什么都有，要赢不了我把你当场抓住扭送官府打官司。赌 文忠过来了，老兄弟，你闪闪，
2: 毛贼还用您吗？
0: 交给我吧。张公瑾、白显道，这帮人也过来了。少保，您闪闪，交给我们吧。
2: 这小子真气人。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哥哥，我方才说了，这两天我走的有点心里发密呗，正想找个人开开心、逗逗乐子，这不来了吗？谁也不用伸手，我看看这个强盗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拿他解解闷儿。罗成说的是唰，把百花袍闪掉了，一抬腿咯楞摘下五钩神飞亮银枪。罗成酒精大鼻呀，能拿一个响马当回事吗？双脚轻轻一点，飞虎颤，闪电波龙驹，摇头摆尾，稀溜溜爆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这小个就来了。还没等罗成动手呢，这小个是先下手为强啊，嘣一蹦，蹦起了有八九尺高，双手抡刀是搂头便剁，刀刀唰，力劈华山就是一下。罗成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这小个的强盗啊，挺灵巧，没敢碰罗成的枪，赶紧抽刀。双脚落地，身子一转个，唰，刀随人转呢、啊，这刀平着，奔罗成马腿砍下来了，把罗成可吓了一跳啊！做大将的上护欺身，下护欺马，因此罗成赶紧改换门路，把大枪一立，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啪，枪尖一点地。这口刀正砍到枪杆上，打了来来来，火星四冒啊！把这小个子震的往后退了两步。哎呀，真厉害！说着话，手腕子一翻，捧刀便刺，直奔罗成的软肋。罗成使了个犀牛望月，用枪杆往外一架，打了来来来，把刀给崩出去了。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一转眼二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呀！呀，罗成吸了一口冷气，罢了。这山东的响马不光是多，而且真厉害呀！万没想到，这帮毛贼草寇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夫。就拿这小个来说吧，比猿猴还快。动作十分敏捷，掌中这把刀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也就是我罗成，要换个旁人呢，还真就交代了。不但罗成这么想，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也大吃了一惊。他们知道罗成的能耐，那伸手就赢啊，绰号人称常胜将军。没想到今天遇上了麻烦呢、啊。这哥几个在后头直喘粗气，替罗成担心。哎呦哎呦哎呦，少保注意，少保留神，因为这小个太快，一会儿在马前，一会儿蹦到马后，一会儿滋溜在马肚子底钻过去了，一下不注意要叫他给卯上可就够呛啊。可三十个照面之后，这劫道的人也万难取胜啊，没有办法，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真没想到今儿碰钉子上了啊！看来这口肥肉我是吃不下去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爷爷早了。说着话，单手提刀一转身进了树林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7: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6: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膏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膏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 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的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打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

0: 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得利利索索的。 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一年，正常的话一年半到两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两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儿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 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膏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2: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 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

0: 嗯，你说郭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多，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所以你看我的身体好不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的都是他们的，所以一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所以说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高来维护它啊！
0: 对，
1: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高，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076-3667 40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姓杨，今年呢、啊、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1: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3: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盐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1: 嗯，
3: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3: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3: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3: 哎，好好好
1: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
3: 再
1: 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欢迎。
4: 哎，胡老师，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1: 哦。
4: 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年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4: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4: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1: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那
4: 是太差。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个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了。哎，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是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4: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糕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4: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呢。
1: 对对啊，真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4: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5: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5: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啊啊
5: 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静心静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5: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在那哭了好几次。
1: 啊。
5: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5: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5: 都得老伴儿在那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儿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5: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胡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5: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5: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5: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5: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不去溜玩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
5: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在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 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5: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5: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5: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
5: 好。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5: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5: 哦，
1: 是吧？
5: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5: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5: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5: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5: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5: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罗成一听，什么早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我非把你抓住，撬开你的嘴巴，问一个水落石出。你叫什么名字？哪儿的人？你怎么这么大的能耐？为什么你不学好，非劫道不可呢？罗成来了劲儿了，双脚点蹬，催马就追。杜文忠众人就喊：“老兄弟，少保千岁！”算了，别追了，别追，别中了埋伏。那罗成够多犟啊，他要说怎么的，九头牛也拉不回去啊。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相反这匹马是越来越快，就追进树林。就看对面那个小个回头看了看，呀， 败兵之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小白脸子，我看出你不含糊来了，有种的，来来来，跟我来。这不斗气吗？他越斗，罗成的火越大，是紧追不舍。杜文忠、张公瑾也不放心，为了保护罗成也追下来了。大概追出去有十来里地吧，前面出了树林就是山，这小个一拐弯滋溜没影了。罗成追得近前，仔细寻找，没有。他手中拖着大枪，把所有的荒草都扒拉了，把石头缝也都捅了，树上树下坟头后头全找遍了，没有。张公瑾、白显道众人也撵上来了，累得嘘嘘之喘呐、啊，月，少保千岁，算了吧，您跟一毛贼志气犯得上吗？他算个什么东西？干脆保重身体，咱回去吧。哼，让他捡了个便宜。不过这小个子长得很特殊，无论何时何地，一眼我也能认出他来。结果刚回来，管骆驼垛子那个头头咧着嘴过来了：“少保千岁，各位，哎呦，可出了事儿了、啊！怎么了？你们怎么都去追去了？结果那小个子从后边又转回来了，到这儿就抢。”我们哪是他的对手啊，都叫他给打趴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用手一扒拉浑身就发麻，结果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折腾到地下，别的都不要，唯独把少保千岁的两件宝珍珠脖串水火宝袍给爆跑了。哎呀，罗成气的是真魂出窍，知道上了当了，这才知道山东的响马不好惹，文武全才啊，就凭我这么大个少保千岁掉入陷阱啊。可罗成到了出事的地方一看，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金银财宝一样没动，唯独把两件宝物给丢了。他人一搜呢，在入套里还搜出个纸条来，上面写着几个字：盗宝者单雄信是也。您说多缺德，这不是给别人栽赃吗？罗成就一愣：单雄信，哦对了，我表哥秦琼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他，他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员外，对我表哥有救命之恩呢。啊、哦、明白了，他是个贼头，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结果把我宝物给偷去了，这也难怪，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张公瑾把脑袋一拨了：少保千岁，我可不是袒护单雄信呢啊，这叫胡说八道。山雄信我认识，那人了不起呀、啊，叮当响响叮当，撂地下摔三节，最讲究交情，最讲义气。再者一说，他是总瓢把子，能轻举妄动吗？肯定这小个子跟单二员外有过节，这叫栽赃陷害啊，少保千万可别上当啊。杜文忠也说：是啊，我听二哥说，那单雄信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二哥不止一次介绍过，单雄信是个大个儿，电脸红眉，眼前这小子是个小个儿，上秤称一称，60斤就到头了。肯定这里边有个原因，您可千万别恨单雄信，别说了。说着，瞪了杜文忠和张公瑾一眼，俩人一看少保生气了。把后边的话咽下去，不敢说了。都知道罗成翻脸不认人呢。罗成怎么想的呢？不错，单雄信 对我表哥是有救命之恩，我表哥对他也不错，可是毕竟他是个臭贼呀、啊。

这个小个是谁，跟你什么关系，你必须照样赔偿。您说这无缘无故的，他把山雄信恨上了，大伙儿解劝呗。少宝别生气了，丢了丢了吧，谁让我们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呢，再者一说也不见得丢，也许这个人呢跟咱开个玩笑，也许呢二哥秦琼知道他是谁，咱们到了历城县见着二哥之后把这事儿一说，还可能找回来。你要气坏了这才是大事儿。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罗成吩咐一声，把东西归整好了，继续赶路。哎呀，一边往前走着，他心里一边憋气，一句话都没了。别人也不敢说什么，大家默默地前进。要照这样走出有一天了。第二天正走着呢，突然从树林之中闯出一匹马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呀！呆，站住，小子们！哎，吁吁！把罗成可吓得不轻啊，心说又来了。这山东这贼有多少啊？又遇上劫道的了。罗成这气儿就更大了，赶紧把马匹带住，闪目观瞧。一看对面单人独骑，一个劫道的。嚯，这位跟昨天那可不一样，跳下马来，身高过丈，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啊，挺大一张蓝靛脸，红眉毛，红胡子，红头发，光头没戴着帽子，珠簪别着顶，身穿英格绿，一身锦绣，胯下骑着匹红马，这红马肚子可不小。再看这位劫道的，双手平端，八卦金钻开山月，二目圆睁，是哇哇暴叫啊，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一般，这一嗓子震得山谷都硬回音。罗成暗挑大指，罢了，这家长的这个块头可够凶的，这响马之中居然有这么横的人啊！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还没等罗成说话呢，这位先喊上了：“听着，怎么说来的？啊，想起来了，此山是某开，此树是某栽，要打此处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砍呢，我一斧子一个，管砍不管埋。哎，我说的对不？大伙一听气乐了，心说刚学会啊，还问人家对不对呢。罗成心说这儿的人都有神经病吧，赶紧催开伯龙马，把大枪摘下来。罗成用枪一指，你是什么人，莫非要劫路不成？一点不假。不劫路我挡着你们干什么？废话少说，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给某家留下，不然我可就要下家伙了。我不说呀你也猜出这位是谁，正是老程程咬金。程咬金从哪来呢？从汝南庄。前者他跟尤俊达大闹登州，跟秦琼见着面，秦琼告诉他们，你们赶紧回汝南庄深居简出，再不要惹事。我呢9月9以前一定回山东济南，到时候咱们弟兄再见面，千万千万别惹事儿。这哥俩领命，真就挺听话，回到汝南庄。可过了一程，程咬金掐手指头算着，初一初二初三，哎呀，眼看秦母寿诞之日迫近了，我们得提前动身，跟我哥哥秦琼好好聚会聚会，始终话也没落透。

0: 这回啊，睡在一张床上，钻到一个被窝里头，唠他几个通宵。因此，程咬金就跟尤俊达商议：“老尤，咱俩说点正事儿。这回我老干娘60大寿，你有什么表示？”“
1: 当然有表示了，多多上礼呗。”“
0: 对，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你先报个数，我听听，你准备上多少钱受礼？大哥，你说呢？”“
2: 我说呀，咱不能吝啬了。我哥哥对咱有救命之恩，过去的事不提，就提眼前的事儿。人家为了咱们染面涂须炸登州，单肩憋妻，把命都豁出去了，上哪儿找这好朋友去？咱们花钱呢，也不过是表表心意。实质上你就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来人家这条命啊，对不对呢？因此我的意思，咱劫银子不劫了48万吗？留一半，拿出一半来去给我老干娘上礼。”
1: 尤俊达一听乐了：“24万，
0: 上礼上24万白银子。”“我你咬我怎么的？这还多吗？”“哎呀，我说程大哥，我可不是吝啬啊，你就把48万银子都上了礼，我也不带心疼的。你讲话了，你花多少钱买不来人家的命，我都觉着无法补报。但是你别忘了，这么大一笔银子去上寿礼，太扎眼了，太惹人注意了，尤其现在接黄杠的事儿并没结束啊，外松内紧，官面的眼线正在四外寻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情，岂不是旧病复发，新账老账一块算吗？哎，咱俩不说，不给我秦二哥找麻烦吗？我看这数目太大了，那笔银子最好别动。咱们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做到心到神知。将来呢，再想法补报二哥。你看这样好不好？
2: 呆了！
0: 程咬金一听就翻了脸了。我尤俊达，我现在看出你这个人来了，说大话使小钱儿，外君子内小人，你是地地道道的吝啬鬼。怕花钱呢，转着弯儿的说服我，你说的那叫个屁理由啊！这时候不花钱，什么时候花？我老干娘有几个60大寿？哎，行了行了行行行，那笔银子你爱动不动，我自己想辙去，怎么样？大哥，你怎么不容说话呀？我的话也是好意，算了算了，收起你那好心来吧。程咬金上来牛脾气了，任管尤俊达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他跟尤俊达好像没闹翻了，上了卷毛兽大肚子锅锅红，一个人离开汝南庄，越想越生气。我怎么交了这么个窝囊废？不管什么事儿，我们俩准保看不到一块儿。哎呀，我一个人上寿去。但走了一程，程咬金又一想，我连一两银子都没有，我拿什么上寿啊？哎，这怎么办？有心回汝南庄，伸手管他要钱，又一想，不去，我们俩都闹翻了，我管他要什么钱？除他之外，我就没辙了吗？后来老程一琢磨，行了，干脆我捡起老本行，我还劫道吧。那玩意儿来得多快呀！我劫一笔银子给我老干娘上寿，哎，就这么办。程咬金打定主意，开始选地形了。有前者长叶林小孤山的经验，程咬金这心呢多少有点数了。他一看面前双阳岔道，左面是山，右面是树林，自有一条道可以通过。老程一想，我猫到树林里头， 不管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行了，就在这做买卖吧。临来的时候，他路过集镇，买的牛肉大饼，还带的水袋，他就在树林这等着。结果过路的行人是不少，程咬金都没接。他一看都是小商贩，推车的、担袋的，要不就路过的都是贫苦之人。程咬金能接他们吗？心说我接的是大财主，我得看值个不，就赶不上黄杠银子也得差不多少才行。结果等到现在正好遇上少保罗成，程咬金一看，这还差不多，一匹两匹，哟，连骡子带马20多头，哦，20多人，穿绸裹缎，肯定他们身上带的钱少不了啊，这买卖我是做定了。这才大吼一声把道路拦住。但是他可不知道罗成啊，罗成也不知道他是谁。两个人一见面水火不同炉，把话就说翻了。罗成呢，昨天就开始憋着气呢，今天把这个气都撒向程咬金。他用枪指着程咬金说，哎，劫道的，来吧，你要把我砍死，我这干货有的是，随便你拿。你要赢不了我，你可小心的狗命。好小子，你还拿大话吓唬我，哪里走，劈脑袋。他要把这绝招拿出来了，大斧子刮风，搂头盖顶就下来了。罗成横担铁门栓，用银枪往上一架，程咬金赶紧搬斧头现斧转，小鬼皮牙，呲楞，斧转直刺咽喉，把罗成吓得双脚往前一蹬，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斧转扎空。罗成刚坐起来，程咬金大斧子一翻个，掏你的耳朵，像闪电一般就到了。罗成心说不好，哎呀，往马脖子上一趴，大斧子走空，二马一错蹬，程咬金把腕子一翻，稍带脚，您别说，就这三斧子半，出手如电，防不胜防啊。就罗成那么高的身份，那么高的武艺，也没躲利索，他头上戴的扎金上头安着12朵黄绒球，其中有个大绒球在正中，被斧子给扫下去了，咔嚓一声，英雄球落地，把罗成吓出一身冷汗来。啊，罢了，这个响马的斧子可真够厉害的。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6: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5: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6: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7: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8: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
10: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16: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17: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18: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17: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19: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17: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

0: 指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1: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0: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2: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0: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3: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0: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5: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4: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5: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4: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 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6: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4: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7: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0: 接下来我们再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宣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宣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8: 马窗马弓起，双足一点蹬，蹬在蹬蹬声催促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眦尽裂。
9: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0: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9: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宣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宣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11: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12: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9: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13: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宣南书场。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奖系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

0: 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盘活村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2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

0: 的入驻。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1: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2: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用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 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与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这份看似平淡的公交自由，背后是接续奋斗一棒接一棒的民生接力。深山修路，悬崖架梯，单靠市场逻辑很难盈利，可国家始终坚持一个村落都不落下，把公路公交铺进每一处偏远角落。路打通的从来不止出行通道，更是山里孩子人生的选择权。不必再一心想着逃离，他们既能坐公交去往城市求学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4.69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风貌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
11: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12: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她舍不得换掉。
11: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12: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接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11: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12: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11: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12: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13: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12: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14: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12: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15: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12: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11: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12: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 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16: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17: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18: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12: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4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19: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20: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19: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4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老动物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21: 这里。
19: 对了 ，OK， 鼓掌。
20: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19: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啊！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他，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20: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19: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10里8村都认识啊，叫王殿印，旅顺大北海，多少辈是养船的，咱们家是6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萨，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啊，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他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20: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19: 这么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

0: 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1: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哪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整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就帮他搬家帮干活，他就给你，不要工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
0: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2: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
3: 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
2: 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5个，最后只剩下这2个了。
0: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不让王新伟碰。
1: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下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0: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1: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吗？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他去食草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目张胆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给我麻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了。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给我捡的东西，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0: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2: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旅顺的宝贝，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4: Madarlakik abban, madarlakik tizenkette. Észebb se fejcsányt jönte. Tiusok vagy iga szellé. Límiai jó néga tósaocsi, nyó, ráhovajó, ránk támenké vode áje.唱歌。
0: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2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1: 大家看一下，
2: 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现在干什么？
5: 唱歌。
1: 在这里谈恋爱。
2: 1882年，有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夫唱妇随。对，
0: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1: 他不怎么知道我有留声机，有天人家商量个事儿。
0: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3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

0: 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1: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回来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在家三辈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踏实的。
2: 王馆长，
1: 我是法人代表
2: 啊，
1: 得叫他锻炼锻炼。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巴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
5: 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4: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16: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17: 那么从总想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16: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14个坚持。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4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5个坚持至第13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14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践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地、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8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

0: 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2: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3: 你们打工走的就不能上。
2: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0: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办不成事变为办的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

0: 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 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查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 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 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

0: 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7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市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2: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1: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1: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5: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21: 3、2、1，
1: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5: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5: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4: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3: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1: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4: 我们在它的先行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对先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1: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6: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1: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7: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21: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1: 十五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25: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那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7: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26: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我带你那个总个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7: 好，
26: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 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

0: 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1: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2: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0: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2: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0: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3: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一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0: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4: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0: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4: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0: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5: 重大工程的扎实推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东数西算的牵引下，贵州正将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聚集优质市场主体，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6: 在黔南数字

0: 业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
1: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提前进入，也是培训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实习。
0: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虚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一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唐延熙。
2: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0: 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期年产值可达2亿元。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杨迪钦。
4: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0: 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海龙。
5: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有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内另一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贵州灵思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腾。
6: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贵阳三林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
7: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8: 从算力网到新型电网，一张张网络正在织就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把目光从数字世界转向实体经济，贵州的另一张产业名片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项目现场，感受产业集群的澎湃动能。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9: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8: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 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

0: 苏桂勇：
1: 3元经济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及锰盐原料。 供给园区内3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 29家规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
2: 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不管是电解燃化锰还是四氧化钠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给我们省个4-5百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1: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 25%，
2: 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1: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3: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这些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供应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
3: 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3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粘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2: 过去只做3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啊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1: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3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 98%， 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3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50%。 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石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季， 12.7% 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经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 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及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4: 14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
4: 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见关注过世界风。近日，有数名中国公民因为按照沙特新修订反洗钱法执行条例要求，在出入境时申报携带的大额现金被沙特有关部门扣押。此外，针对中国公民的电信诈骗和私下换汇诈骗盗抢案件频发，中国驻沙特大使馆郑重提醒在沙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规，并谨防各类诈骗。今天宇树科技低开低走，跌超10%，现报每股605元，成交额29.93亿元，市值为2447亿元。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7: 幸亏我躲得麻利，不然我这脑袋就搬家了。心说他嘴里捣鼓的什么玩意儿，什么掏耳朵小鬼剔牙的，这词儿真新鲜，都从哪儿学来的？但是罗成又一想，今天我跟这个响马非要分一个高低上下，不把他抓住我是绝不罢休。上回书正说到程咬金劫罗成，两个人见着面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罗成真叫老程唬得不轻啊，把英雄球给砍落在地。罗成大吃一惊，脸就红了，催开伯龙马，晃动丈八大江，跟程咬金就站在一处。其实程咬金呢就会这几下，你要能躲过去就没事了，就怕躲不过去呀。二马打了对头，老程还是这几斧子，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捎带脚，哎，劈脑袋，小鬼剔牙，啊，掏你的耳朵。罗少宝这才弄明白，哦，闹了半天就会这几下啊，你真把我唬得不轻啊。想到这儿真是又气又恨。罗成心说，我一枪要把他扎死，他算捡了便宜了，今天我得好好出出气。想到这儿，罗成把马带住，我等一等，小马你听着，咱俩今儿要动手打出个名堂来，你要把我赢了，看见没，我带的金银财宝全归你。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就把你撕碎了，扎成筛子。此话怎讲？你记住啊，两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你数着，今天我扎你多少个眼儿，你那叫吹呀，接斧子。其实罗成说的哪儿就是做的哪儿，人家把这条大枪都使活了。再看罗成，大枪呲溜奔程咬金梗嗓便刺，老程端斧子往外一拨了，罗成后把一抬，前把一翻，呲溜 墙角滑到下边来了。

0: 成要阴着大腿根上，砰，给卯了个眼儿，把老成给疼的，哎呀！他刚然一愣，罗成的枪啪点他的左肩头，程咬金一躲，呲溜枪尖奔右肩头来了，砰，又一个眼儿。这还不说，罗成有意的把枪往回一带，他这条枪叫五钩神飞亮银枪，前面是枪尖，后边是鎏金挡，鎏金挡上头挂着素缨，素缨的里边藏着五把倒须钩，锋芒利刃呐。罗成往回这一带不要紧，把老成的袖子刺啦就给来掉了半截儿，血也淌下来，袖子也没了。程咬金是手忙脚乱呐。罗成的枪奔到前心一来，程咬金往旁边一扭，枪又躲到右边来了。在他屁股蛋子上砰来个眼儿，往回一拽，刺啦把裤子给来开了。张公瑾、白显道众人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这才好呢，这回再叫你劫道，少保接茬给他毛眼儿。程咬金一听这气儿大了，心是说在我身上找开眼儿了，这可要了命了，这个小白脸子真厉害。咱这么说，打的时间不长，程咬金帽子也没了，鞋也叫人揽开了，袖子没了，裤子也开裆了，前后心当啷当啷跟补了条差不多少，整个的衣服全都撕碎了，浑身上下都是伤，到处都冒血，但是都是皮里肉外，罗成拿他做儿戏，可没真有心要他的命。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程咬金心说：“坏了，看来今儿这个道劫的太倒霉了，再照这样下去，我这条命非交代不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老程想到这，虚晃一斧子，是拨马就跑。罗成乐了：“哎。”别走啊，我这金银财宝还等着你呢。哦，不要了，再见。罗成就没追他，心说这是个草包，跟昨天那个小个还不一样。算了，让他捡条命吧。张公瑾、白显道众人过来了，少保怎么出来这口气没？出来一半了吧。嘿，这个草包真叫人可笑啊，大伙儿说可不是吗？也不知道他是谁，大家说笑了一阵，重新整队奔济南进发。安下罗成一行咱先不提，单说程咬金呐，一口气儿拜到山环后边的树林，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幸亏呀、下边草挺厚，没摔着他。老程仰面朝天往地上一躺，把胳膊腿全伸开了，疼死我了呀！哎呀，摸哪哪疼啊！他休息了好半天，挣扎着坐起来，一看呢，这眼儿简直都数不过来了，心说这小白脸子太损了。你还不如一枪把我扎死呢，哎呀，我没死，还得包扎伤口啊。看看这衣服也不像衣服样了，程咬金索性把英雄大氅外衣全脱下来了，撕的一块一块的把伤口都包扎上。等包完了，他在树林里来回溜了几趟，觉着不像刚才那么疼了，仗着程咬金是皮糙肉厚啊，老程气得鼓鼓的，心说得了，没这命我就认了，干脆回汝南庄吧，见尤俊达呢，管他借俩钱得了。可又一想，不行，那太丢人了，我跟尤俊达都闹翻了，我话都扔出去了，我还能往回收吗？再说这样回去叫他笑掉大门牙呀，不行。哎呀，怎么办呢？ 得了，我呀再做一波买卖。整个的了，被劫的人都那么厉害吗？有几个能赶上这小白脸子的？我做完了之后，买套衣服，把伤再治一治，再上寿礼也来得及。就这么办。程咬金打定主意，往这袋子里伸手一摸，还真有一张大饼。把水袋子拿出来晃了晃，水不多了，可也够喝。老程就蹲到树林里头，大饼就白水。等吃完了，把水袋他也扔了。程咬金觉得比刚才强多了，等着吧。盼哪等啊，日头都往西转了。他看看大道上是路尽人稀，完了完了，今儿这天算白等了，看来还得在这过夜。真他娘的晦气！正在这时候，他突然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似乎听见有人谈话。来了。他站在一座大坟头上，是居高临下往远处眺望。果然来了一伙人，这人数可不少啊，能有二三十位，越来看得越清楚。他一看为首的有匹红马，这匹马的名字叫赤炭火龙驹，鞍颤交环，锃明刷亮，在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平顶身高也有一丈挂零啊，长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电脸朱眉，满头的红发，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莺歌绿箭袖，外罩火红色的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挎着三尺防身宝剑，蹬着青缎软底的靴子，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长家伙金钉枣阳槊。在他身边有几位，有黑脸的、白脸的、花脸的、红脸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后面还跟着几个仆人，赶着一辆车，车是沉甸甸的，拉着不少东西。程咬金眼前一亮，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今儿个该着我老程成功，非劫他不可。飞身上马，抄起大斧子，他窜出树林，把去路拦住，口念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给我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一斧子一个，管砍不管埋。站住！把银子给某留下呀！哇呀！一开始这帮人愣住了，随之一阵笑声，把老程给笑愣了。心说这帮人胆子不小，不但不害怕，怎么乐了？什么原因？来者非别，正是绿林的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在身旁陪着他的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在后边带着扇轴、扇面、扇骨、扇套，还有几位教师。他们呢也是上济南给秦武拜寿。魏征、徐茂公临行之时，单雄信说得明白：我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完了，我马上就起身。正赶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来会单雄信，哎，正好歌舞个作伴，带的礼物还不少啊。这一次单雄信来还带来一件珍宝，叫三星白玉人。这宝乃是谢英登给单雄信的，单雄信没舍得留着，这一次给秦母带来了，为了图个吉利啊。单雄信一想，很快就跟我二哥秦琼见着了，这心里是非常高兴。 他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吃生米的了。他是贼头，还有劫他的，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所以把大伙儿都气乐了。单雄信一摆手，没让别人接茬，他把火龙驹往前提了一提，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程咬金，一瞅这位怎么这么可笑，光着个膀子，哟呵，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哦，裤腿撕下去了，这身上包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就这张脸面跟自己还有点相似，嗯，手里的斧子可不小，跟半拉车轮相似。单雄信看罢，用马鞭一指：“什么人呐？你是哪来的？是老何家吗？”单雄信得说几句行话呀，老何家，就问他是不是一家人。程咬金不懂这话呀，老程一听我姓程啊，怎么姓何了？他把脑瓜一拨了，我才不姓何呢。单雄信一听，得，整个个大败行，你道个腕儿吧。这是问他姓什么，程咬金不懂啊，
1: 喂，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要银子。
0: 哎呀朋友，闹了半天你是吃生米的，吃生米的就是外行，程咬金也不懂，把眼珠子一瞪，我才不吃生米呢，那玩意儿硌牙，把大伙全都乐了。单雄信一看他不懂，干脆别废话了。小辈呀，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劫我，你也没打听打听我是谁，我管你是谁呢，皇上二大爷我也照样劫，哪里走，皮脑袋。又把这招拿出来了，单雄信没办法，摘下金顶枣阳硕士，横槊招架，跟老程站在一处。程咬金呐，还是三斧子半，什么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把这位赤发灵官也忙活得够呛啊！
1: 哎呀，
0: 心说这家可够厉害的，这斧子都使神了。后来发现哦，就这么两下，单雄信心里有底儿了。这一加紧招数，老程可受不了了，把程咬金累的是嘘嘘带喘，手忙脚乱，心说倒了霉喽，今儿怎么都遇上这茬了呢？看来不该着我得外财呀。程咬金这脑袋一溜号坏了。让单雄信这一槊正拍到他屁股蛋子上头，啪！哎呦，扑通！把老程是招于马下，打的腿都发麻，动不了地方了。单雄信的马快，像一阵风一样来到老程面前，把枣阳槊往空中一举，我打死你！刚要伸手，就听对面有人喊：“别打！”二哥别打呀，自家人呐！这一嗓子借着山谷传出多远去，单雄信听得清楚，因此举着金钉枣阳槊没砸。程咬金在地上回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后边带着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家人赶到了。因为尤俊达跟程咬金吵了个半红脸，老程一赌气走了，把尤俊达也气得够呛，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好话坏话他听不进去，你这不是给二哥找事吗，我是心疼钱的人吗，你看他倒误会了。一开始尤俊达有气儿，心说你爱怎么怎么的不管，等后来他过了劲儿，一扒的滋味不行。程咬金是个好人呐，就是个大老粗，他什么娄子可都捅啊，这要把他放出去，他再惹点祸，我可对不起秦二哥呀，再说我也对不起程大哥。没有办法，他撒起人去四外寻找，结果怎么找没找着。尤俊达沉不住气了，亲自上马带着人到四外寻找，正好找到这儿遇上程咬金。

0: 一看这怎么查啊，这不我们总瓢伢子吗？怎么他们交了手了？大喊一声，催马赶到。元军，尤军达跳下马来，一躬到地。上二哥一向可好？地有通，有理了。山雄信赶紧把槊挂得得胜钩上，也从马上跳下来了，以礼相还。兄弟，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山雄信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认识。
0: 哥哥，这纯属是误会，他不知道您是谁。程大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起了个屁，我腿都麻了，快快快，
0: 过去几个人搀着。大伙把程咬金搀起来，架着他溜了溜，一会儿这个腿才逐渐恢复。尤军达把他叫到单雄信面前，程大哥，你不认得他是谁？
1: 我怎么认识他呢？
0: 我跟你提面过呀，这就是大隋朝九省绿林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呢，这是我们头头。我不跟你说过吗？
1: 哎呦，是这么回事儿，好嘛，我把贼头给劫了啊，怪不得我挨打呢。罢了啊，怨咱没能耐，以小犯上了。我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你是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无论如何您别生我的气，我这儿赔礼了啊。
0: 程咬金呢还能直能曲，单雄信就喜欢这样的人呢，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是方才我一时失手，多有得罪，还望老兄见谅。
1: 哎，得了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9: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0: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1: 别啰嗦，快上车。
10: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忽然有一天，
18: 爸，爸，
17: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0: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我登顶了，我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讲女宝弟第一集。
3: 明朝泉州人士蒋希敏的女儿，从小善良孝顺，十七岁时父母双亡，为抚养两个年幼多病的弟弟终身未嫁。后来两个弟弟像侍奉母亲一般敬爱她。
4: 红儿，
5: 爹爹，
4: 童儿，你看，
5: 这就是青铜树的种子。
4: 是啊。嗯，
5: 这么小的一颗种子，真的会长成那么高的大树？嗯。
2: 青铜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母亲端来一盆水，青铜把种子埋进地里，母亲示意他给青铜子浇点水。

0: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铜呢？
1: 青铜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也能长得很高很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铜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0: 可是她会活多久呢？会不会等徒儿长大了，她就死了呢？
2: 傻孩子，这树寿命长着呢，能活几百年，将来爹和娘都不在了，她可以一直陪你到老。

父亲在抚琴，青铜拖着下巴，情味盎然的观摩聆听。父亲招呼女儿过去，亲自

青铜树长出了小苗，童儿也一天天长大，母亲开始耐心地教他绣花。

0: 父母非常用心地教导青童学习琴艺、书法、绣花等等各种才艺。不久之后，青童又多了一个弟弟。
1: 姐姐姐姐，快来啊！
2: 哎，弟弟哪儿去了？弟弟躲在大树下，姐姐却趁他不备揪起了弟弟的耳朵。
1: 姐姐快放开，好疼啊！
3: 还知道疼啊？都六岁了还这么淘气，快跟姐姐进屋写字去。
1: 姐姐等一下，马上就好。嘿，
3: 弟弟，你干什么？快下来，太危险了。嘿，
1: 姐姐，
3: 你，
1: 姐姐，你看这童话多好看，我给你戴上吧。
3: 弟弟，娘说了，你生下来就身体弱，平时一定要多注意，以后可不要再冒险了。
1: 姐姐，我身体好着呢，不信你来追我，看你能追上我不？
3: 弟弟，弟弟，别跑了！
1: 姐姐，姐姐，小弟醒了，我要飞了，我看小弟去喽。
4: 你们姐俩在院里笑什么呢？看把小弟弟都给吵醒了。
1: 小弟笑一个，笑一个。
3: 娘，您看弟弟又把小弟弄哭了。
1: 我逗他玩呢，谁知道小弟这么胆小。
3: 娘，怎么没看见吴妈呢？
4: 哦，你爹捎信说今天就能到家，我让吴妈去村口迎了，这会儿也该到家了呀。
5: 夫人，夫人，不好了，出大事了！
4: 是吴妈，快出去看看。
5: 夫人。
3: 吴妈，您别急，究竟怎么了？
5: 快快！
4: 什么？连人带车都掉山下了？
5: 是，管家当场摔死了。老爷他，老爷他，
4: 老爷他怎么样？
3: 我爹他没事吧？
5: 老爷他没有生命危险，官府的人说等大夫验完伤就把他送回来。
0: 是不是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哎，
4: 还有呢，你就安心养病好了。
0: 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我这病已经快把银子都耗尽了。童儿17岁了，也该嫁人了，两个儿子还小，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4: 老爷，你就别操心了，肯定会有办法的。
6: 夫人，药煎好了。
4: 吴妈，你一会儿到厅堂来一下。
6: 是，夫人。
4: 吴妈，拿着吧。
5: 不，夫人。
4: 拿着。
7: 为了减少开支，蒋夫人交给吴妈一些碎银子，让她回家了。
4: 路上多保重。
7: 这一日，蒋夫人的妹妹来看望姐姐。
8: 姐姐，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4: 你姐夫最近看起来好多了。
8: 不如您收拾一下，到我家住段时间休养一下。
4: 哎，你姐夫也是硬撑着呢，再说这家里哪能离开我呢？
8: 可是姐姐你……
4: 我既然嫁到了蒋家，就和蒋家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应该同甘苦共患难，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人，都要互相鼓励，共度难关才是。
8: 姐姐你一定多保重，我们离得远，不能常来看你，有什么难处就捎信儿给我。童儿，你要照顾好你娘。

0: 放心吧，姨母。
1: 扶我到外面去。
2: 老爷，这你的身体现在不易走动啊。
1: 我已时日不多，快扶我去吧。叫上孩子们，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2: 好。
1: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就像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是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更安慰呀。
0: 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
3: 是。
4: 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青铜的父亲过世了，母亲一下子苍老衰弱了很多。
0: 娘，您太累了，弟弟，咱们把娘扶到屋里去休息吧。
4: 青铜背着小弟弟在树下摘菜，大弟弟跑来帮忙。
0: 弟弟，这里不用你，你快去读书吧。
5: 姐姐，我都读了一上午了，该玩一会儿了。
0: 那好，姐姐考考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下句是什么？
5: 思而不学则
0: 什么？弟弟，你就是太贪玩，读书应该多用心才是。好了，快进去读书吧。
5: 是。
0: 哎，弟弟什么时候能懂事啊？
4: 蒋夫人卧病在床，咳出了鲜血。她见女儿走过来，赶紧把带着血渍的手巾收了起来。
0: 娘，您又咳嗽了。
6: 哎，岁数大了。
0: 娘，以后就让弟弟到我房里睡吧，您晚上也能睡个好觉。
6: 童儿苦了你了，等娘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
0: 娘，您说什么呢？女儿还小呢，再说有娘在，女儿一点都不觉得苦。娘，您快躺下休息吧，我带弟弟出去玩。
4: 蒋夫人端详着带着血渍的方巾，自知命不久矣。青铜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重任，他做饭、纺布，为母亲熬药、喂药、绣花。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弟弟，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娘和弟弟啊，姐姐把这匹布卖完就回来。婆婆，您慢走呀。
2: 青铜刚刚卖完布，弟弟就着急忙慌地找来了。
3: 姐姐姐姐，快回家，娘吐血了。
2: 青铜的母亲也过世了。
1: 会照顾好两个弟弟的。弟弟还有姐姐呢，走，咱们回家去。弟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姐姐，他们说咱家是卖布的，可我的衣服都这么小了还穿着呢，说我像卖艺的。
1: 弟弟别哭了，他们是逗你玩呢，姐姐晚上就给你做一件衣服好吗？
3: 好。
2: 青铜一夜未眠，为大弟弟缝补了衣服。

0: 我穿这件衣服像叫花子。
1: 弟弟，衣服只要整洁合体就好，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修为，否则即使穿得再好，又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呢？
0: 嗯，姐姐，我知道了。明天带我去集上吧，我听说集上可热闹了，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1: 你在家好好读书。
0: 可是我一个人总在家待着好没意思，姐姐求求你了，就带我去一次行吗？太好喽。
1: 大神好。
2: 呀，这不是蒋家大小姐吗？你这是去干嘛呀？
1: 去集上卖布。
2: 啊，哭什么哭，要是把娘气死，你就和他们一样成了没娘的孩子了，看以后谁还疼你。
3: 白菜，新鲜的白菜，大个儿的萝卜。小姑娘来了。
1: 是啊，大妈。卖布卖布，快来买呀。
4: 娘，您今天可一定要给女儿买个金镯子呀。
3: 好啊好啊，娘给你买，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不疼你疼谁呀。
1: 大娘，买块布料吧。
0: 姐姐，我要吃糖葫芦。
1: 弟弟，糖葫芦太甜，吃糖葫芦会牙疼的。
0: 我不嘛，我不，就要
1: 乖听话。哎，
5: 这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就守寡，多可怜呐。
6: 天有不测风云嘛。
3: 你们什么眼神啊，人家这位姑娘还没结婚呢，她是两个孩子的姐姐，没看和弟弟带一样的笑吗？她父母都没了。姑娘别听他们瞎说，不知者不怪。
5: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个姑娘家带两个孩子真不容易啊。
6: 哎，可不是嘛。哎，
1: 卖布了，谁来买布？
7: 青铜回到家里伤心的哭泣。
0: 姐姐姐姐不要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要新衣服了，也不要糖葫芦了。
1: 姐姐不哭，姐姐不哭。
2: 大小姐。
1: 吴妈。
8: 哎，没想到夫人她。
2: 大小姐，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1: 您说。
2: 大小姐呀，依我看，你不如把两个弟弟送给亲戚家做个继子，然后你也好找个好人家嫁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我不想把弟弟们送走，我能养活他们。
2: 哎，大小姐别介意啊，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我这儿还有两个鸡蛋，快拿去给弟弟吃吧。
1: 吴妈，我不要。
2: 哎，拿着。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弟弟，弟弟，你快来，看姐姐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只见一群蜜蜂追着弟弟跑，青铜迎了上去，结果自己被蜜蜂蛰了。
1: 我错了。
2: 知错就好，今后不要再做捅马蜂窝之类的傻事了。哎，弟弟不能老这么在家待下去，该送弟弟去学堂了。可是这学费怎么办呢？
3: 童儿，这可是个大户人家，那公子要财有财，要貌有貌，不如……
2: 姨母，多谢您的好意。倘若我嫁了出去，那么这两个弟弟便失去看护的人，父亲的后嗣就发生了危险。你想我肯忍心这么做吗？我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去保全我父亲百年的血脉。我意已决。
3: 拿着。
2: 姨母，这是什么？
3: 给你们的，少了点儿，姨母的一点心意。
0: 青铜打开一看，是一些碎银子。
2: 不不，姨母，这个我不能要。姨母，您家里孩子多，更需要，我能养活弟弟的。
3: 童儿，你爹娘可把地产留给你们？
2: 地产？
3: 是啊。
2: 有啊，可我要照看弟弟，顾不过来，地都荒了。
3: 童儿，你可以把土地租出去啊，这样你每年收租子也可以补贴家用啊。
2: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姨母，这样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0: 夜晚，青铜在灯下抚摸着一对红色的枕巾，流下了眼泪，然后将它们封存于箱底。
2: 爹娘，女儿今天在此立誓，绝不让蒋家的后代失去传人。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0: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0: 别啰嗦，快上车。
5: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6: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7: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8: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8: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8: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忽然有一天，
11: 爸，爸，
1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讲女宝弟第二集。弟弟坐在树下的垫子上，青铜手拿棍子教他认字。
8: 你看，这是天。这是地。
13: 一阵风刮过，字瞬间就没了。
8: 小弟，坐着别动，等姐姐一下。
13: 青铜拿来了一个风车。
8: 这是风车，好玩吧？给。小弟，你看好了，不是咬的，是这样的。
13: 青铜给弟弟做示范，他用嘴轻轻一吹，风车就转了起来。
8: 你吹一下。
13: 小弟却把一口痰吐到了风车上。
8: 小弟，不是让你吐吐吗？是要用力吹。小弟，别着急，给你再试试。
13: 在青铜的耐心示范和教导下，小弟终于学会吹风车了。
8: 小弟乖，自己玩会儿，姐姐要干活了。
13: 刮起了一阵大风，小弟的风车被吹跑了。小弟爬上前去追，差一点就要够到风车的时候，又被风吹跑了。他继续往前。

0: 等青铜再次回到大树下，他发现小弟竟然会走路了。
1: 弟弟弟弟，快出来！
2: 姐姐姐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哦，姐姐，小弟学会走路了。你抱不动，别摔了小弟。
2: 来，小弟，再给哥哥走几步。
1: 弟弟，咱们往后站。来，小弟，到姐姐这儿来。
2: 小弟，走啊。
1: 小弟，别怕，往前走。
0: 小弟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
1: 来，慢慢走。
0: 他不断地前进，青铜和大弟弟不断地退后。
2: 对，小弟就这样走。
1: 小弟真勇敢，再接着走。
0: 青铜一把抱起小弟，内心百感交集。
2: 小弟会走路喽！小弟会走路喽！
3: 姐姐，明天带我和小迪去玩好吗？
2: 出去玩了，出去玩了。

0: 姐姐哪儿来的船啊？是姐姐借来的。太好了！青铜姐弟三人壶中泛舟，享受难得的轻松一刻。 弟弟为给小弟莲子一枚，小弟弟吃完了莲子，又对着湖面照镜子。青铜看着两位弟弟今天玩得这么开心，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可好吃了，小弟你尝尝。哎。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2: 微信同号。深夜，弟弟们都睡了，青铜还在织布。姐姐您还没睡啊？就快好了，一会儿就睡，你快睡吧。姐姐您累不累呀？姐姐不累。
3: 乞食去叫。姐姐，明天你要去集上吗？是啊，已经织好了十匹布了，明天就去集上卖。姐姐，那我明天在家看小弟。你？姐姐放心吧，我能行。你快回去吧，一会儿小弟该醒了。姐姐在晌午之前把布卖完，就回来给你们做午饭。
2: 嗯，姐姐，我会哄好小弟的。
3: 青铜推着小车上街卖布了。好，是，哎呦，这布真不错呀！是，谢谢。
0: 快到晌午，青铜的布已所剩不多。
4: 真好，
5: 哎，白菜了！
6: 娘，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7: 好，咱这就回家吃饭去。
6: 听着别人的对话，想到两个弟弟，他决定马上回家。我要买布。
7: 对不起，今天不卖了，明天再来买吧。不卖了，难得今天生意这么好，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6: 大妈，我两个弟弟在家还等着我呢，他们一定饿坏了。
8: 哦，孩子小不经饿，你快回去吧，要不我帮你照顾着摊子吧。不用了，谢谢大妈，您的菜也卖得差不多了，别为我耽搁时间了，我明天再来。
9: 姑娘慢点儿，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议论孩子的事儿，青铜挤了进去。
10: 快马车停下来了，不然小命就没了。
11: 真来气！弟弟，干什么去了？
12: 弟弟，你挤什么啊？一下，哎，是你吗？
13: 弟弟，
14: 弟弟，
15: 那小孩是你弟弟啊？来来来，快给让一下。
16: 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
17: 弟弟。
0: 嗨，这姑娘还哭什么？还不赶快救孩子？是啊，是啊，赶快找大夫。这时，人群中又挤进来一个男子。哎呦，
18: 儿子，我的儿子，怎么这么一会儿你就……哎呦，哎呀，你……哎呀，
0: 他冲过来抱起男孩就走。青铜揉揉眼睛，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1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弟弟，一推开门，青铜见小弟坐在树下，手拿糖葫芦，他正准备把糖葫芦放进嘴里，青铜一把把他打了下来。
6: 小弟，这不能吃。
2: 你哥哥呢？哥哥去哪儿了？什么糊了？弟弟，
3: 青铜抱着小弟来到灶屋，但见二弟正在做饭，脸上黑乎乎的。
4: 姐姐，我会做饭了。姐姐吃。姐姐好吃吗？
2: 好吃。
4: 姐姐，您怎么哭了？
2: 姐姐没哭，是烟熏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烫的？
4: 我太笨了。
3: 青铜倒了一些深色液体到弟弟烫伤的部位。
2: 疼吗？
4: 不疼。
2: 弟弟，你长大了。
4: 姐姐，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哎，青铜的两个弟弟在玩踩影子的游戏，姐姐挑着水走了过来。
4: 姐姐，
5: 青铜就在这样的艰苦日子中照顾着两位弟弟渐渐长大。日子虽然辛苦，

0: 但也过得很幸福。
1: 姐姐分给两个弟弟一人一个桃子，小弟却把自己的那一份递给姐姐吃。
2: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先齐其家。
3: 只有好好读书，我们才能增长自己的智慧。
2: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
3: 多吃点儿，长身体呢。
2: 谢谢姐姐。
3: 小弟也多吃点儿，长大了要超过哥哥。去了学堂，一定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
2: 姐姐，我知道了。
0: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下面谁来说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李福，你来说说。没人知道吗？我上堂课都讲过了。
2: 先生，
1: 青铜的弟弟举起了手。
0: 好，你来说说。
2: 意思就是说，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所谓孝悌，可谓人之根本。
0: 说得很好，能具体说说悌的意思吗？
2: 悌就是敬爱兄长，也要敬爱姐姐。
0: 不要笑，说得没错，无论兄弟还是姐妹，都要互相爱护，就像人的手足一样。我们同学之间也要有爱，世上所有人都要有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天地祥和，国运昌盛，此乃自然之道也。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青铜的弟弟大踏步地往家走，他的同学李福追了上来。
4: 喂，等等我。
2: 你叫我？
4: 是啊，不叫你叫谁啊？
2: 我有名字。
4: 你还生我的气啊？以前是我不好，不该老欺负你，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咱们一起回家吧。
2: 我没生你的气，我还要上山拾柴火呢，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了。
4: 拾柴火？好，我也去，我家也没柴火了。
2: 那好，咱们一起去。
1: 青铜推着小车，带着小弟一起回家。邻居大婶在门口已等候多时。
3: 大婶，
5: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都等半天了。
3: 等我？
5: 是呀，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这不找你来借花样了吗？
3: 大婶，快进屋说吧。
2: 姐姐，您回来了。大婶好。
5: 好好，常听我们家福儿夸你功课好呢。我们家福儿就是不爱读书，以后你可得多多帮助他。
2: 好的，我会的。
1: 进得屋来，大婶儿端详着青铜绣的花布，
5: 真漂亮。哎，你不但模样俊，更是心灵手巧啊。
3: 哪里呀？
5: 最近你的布卖得怎样啊？
3: 卖得还可以，只是。
5: 这是什么？
3: 即使我每天都织，也还是织不多少，而且品种单一，花色也少。大婶儿，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3: 开个店铺。
5: 什么？你要开店？这可不行。
3: 为什么？
5: 别怪我多嘴，这自古以来女子都是织布绣花，你自己织布卖也就罢了，这开店麻烦大了，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行呢？何况这本钱可不小，钱从哪里来呢？
3: 我可以把土地抵押出去。
5: 抵押土地？那

0: 可是你父母留给你们的遗产呢？万一赔了如何是好？
1: 我想试试，咱们这儿开布庄的没几家，我可以收购布匹，这样邻里乡亲的姐妹们也不用为织好的布匹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可要想好了啊。
1: 原来的花色比较单一，这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来织布，还可以捎带着卖些绣品。
0: 让你这么一说，我琢磨这事儿还真行，干脆也算我一个，以后你要啥样的布我就给你张罗着。
1: 谢谢您。
0: 哎，邻居住着见外了，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
2: 青铜跪在父母的牌位前。
1: 爹娘，两个弟弟一天比一天大了，也越来越懂事了。可是大弟弟要去学堂读书，小弟再有几年也要上学了。弟弟长大了还要成家立业，女儿仅靠织布绣花和收地租已经难以维持家用，所以女儿想拿着地契抵押出去开个店铺，希望您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女儿一切顺利。
2: 青铜的蒋氏布庄就在鞭炮声中开张了。
3: 娘，您看那边新开了一个布庄，您给我买块布料呗，女儿都好久没做新衣服了。
0: 好好，娘给你买。
4: 听说在集上卖布的那个女孩子开店了。
5: 是啊，好像就在前面，咱们捧个场去。
4: 哎，好啊，走啊。
3: 娘，这块布料越看越好看。
0: 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她家布料卖的也不贵。
3: 那以后咱们就在她家买布料吧。
0: 那还用说，你看人家的女孩子和你差不多大，还带着个小弟弟，多不容易。
3: 娘，女儿以后一定会多孝敬您的。
0: 真是娘的好女儿。
1: 慢走啊，下次再来。
0: 多好吧。
4: 这布料真不错。
5: 是啊，又好看又便宜，嫂夫人一定很高兴。
1: 来，小弟，姐教你念书。瞧你这小脸儿都弄脏了。
6: 姐姐。
1: 什么？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姐姐。
1: 小弟，小弟会说话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我不对还能怨人别人吗？
9: 这一说大伙儿全乐了。
10: 尤俊达告诉他，这是我程的哥，叫程咬金，外号人称净街虎，6月23劫黄冈就是我们俩干的。单雄信心中不悦，心说尤俊达呀，这次我除了给秦母祝寿之外，我还想找你问这件事儿呢。你金盆洗手不干了，按绿林的规矩不准你再做这种买卖，你为什么要劫黄冈？你知你这一劫黄冈惊动了官府，给我们绿林人带来多大的威胁和麻烦？我得按绿林的规矩惩治你呀、啊！你要说不出原因和道理来，我跟你没个完。但是现在给秦母祝寿，这些事儿先压在心底没提。听完尤俊达的话，单雄信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要这么说咱都是一家人了。但尤俊达不明白，问程咬金大哥，你我说你怎么这模样，衣裳呢？怎么裤子还剩半条腿？
8: 哎，别提了，今天倒霉呀、啊、我跟你们说说吧。
10: 程咬金把经过讲说一遍。那小白脸子我也不知道是谁，
8: 邪乎的厉害，厉害的邪乎。
10: 那家伙那条枪都使神了，你别看岁数不大呀，把我收拾的可不轻。反正我光看前边的是18个眼儿，大概屁股蛋子上后边还少不了。他拿我身上当筛子了。大伙听完是又气又笑。尤俊达赶紧命人取出最好的止疼散、刀伤药，给程咬金解开这些破布条，重新上药，重新包扎。哎，果然比刚才舒服了。尤俊达又命人拿出一套衣服来让老程更换，程咬金是穿戴整齐。大伙儿都为了给秦母祝寿，因此合在一块儿赶奔济南府。咱们单说秦琼，就这两天把秦琼忙得头都没法沾枕头，黑天白天都有客人，而且不省心呢。山东的72堂官官面来了，得让他家里头，得住到太平街，秦琼得应酬。绿林好汉来了，得让到城外的家里有楼，他也得应酬。最近谁来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邵华山的几位寨主来了，京城牛盖来了，河间府大刀王玄、王君可领着弟兄们赶到了，左一波右一波，贾柳楼简直都快住满了。秦琼既高兴又累的是迷迷糊糊。这天呢，秦琼在贾柳楼正跟魏征、徐茂公等人谈话，有人禀报：“二爷，山西太原留守衙门的骏马柴哨到，有请。”秦琼亲自领人迎接。等见着柴哨， 四只手握在一起，谈不完的心里话。柴少说，我回得太远，见着我老岳父，把恩公一切的事情我都说了，我老岳父非常非常高兴啊，我们就算计这个喜日子。因此我这次来，既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我老岳父全家，给老人家来贺喜，随身带了点薄礼，望二哥笑纳。秦琼客套几句，把柴少接上贾柳楼，热情款待。正在谈着呢，有人又上楼了，回二爷，又来客人了，北平府少保罗成领人到。哎呀，表弟，各位少坐，待我迎接。秦琼领着人跑下贾柳楼，一看罗成到了门前了。表兄弟见面半天没说出话来。那秦琼是重义气的人，想起北平府的经过，眼圈有点发红，连罗成激动的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表哥，您挺好吗？哎呀，都挺好。我舅母挺好吗？也很好。我回来之后跟他老人家如实的都说了，昨天他老人家还问过我，问你什么时候能到。那好吧，我得给我舅母问安，不着急，先到楼上休息，安排完住处，等晚上我陪你回家。哎，这时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等人都过来了。二哥，你一向可好吧？把秦琼给乐的，弟兄重逢就甭提多高兴了。有人把马匹接过，把行囊入套，之前的东西搬到里面，房屋早给准备好了。秦琼亲自陪着，都安排完了，把各位弟兄接上贾柳楼待茶休息。等罗成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一瞅，呀，小伙长得倍儿帅呀，往人群面前一站，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的灵芝，太漂亮了。等秦琼介绍了罗成的身份，大伙一吐舌头，呀，少王爷，怪不那么神气呢。罗成这个人本身就骄傲，听完了介绍一听，哦，都是绿林人，他本能的就有点瞧不起。但是秦琼在这儿，他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带着他的人坐在一边。秦琼陪着他正谈话呢，报事的又上来楼了，回二爷给您道喜，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的赤法灵官单二员外到了，现在何处？就在楼外，迎接。各位，咱们大家都接接吧。表弟呀，你也跟来一趟吧。罗成一听，谁？单雄信。罗成那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我正想找你呢，我把两件宝物都丢了，跟你没关也有关，我要问问你，那小个子是谁？为什么接我的东西？为什么留你的名字？是想借着你的名字吓唬我呀，还是为什么？罗成堵着气，带着这些棋牌官紧跟在表哥的身后。单说秦琼怎么下的楼不知道，太激动了。等来到贾柳楼下，抬头一看，单雄信领着各位弟兄都在那站着等着呢。二弟哥哥，哥俩跑到一块儿，搂在一处，眼泪都掉下来了。罗成在后边看着就有点妒忌，心说表兄你跟个贼，你干什么这么亲热呀？单说秦琼问了几句话之后，贤弟啊，来，你来我太高兴，我就盼着你呢，我给你介绍介绍。哎，表弟过来。罗成过来了， 来来来，我给你直言直言，这就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单雄信。二弟呀，这是我

0: 表弟少保罗成。秦琼见着单雄信格外显得亲热呀，就好像多少年没见着似的，拥抱了半天，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单雄信掉了眼泪，秦琼也哭了，这是高兴的过度啊。后来两个人把眼泪擦干，说了几句闲话，秦琼把朋友们叫过来给单雄信介绍，凡是绿林人有哪个不认得单雄信，这就用不着介绍了，大家彼此见过礼。唯独秦琼把表弟罗成叫过来了，给他做了指引，这是我表弟，这就是我好朋友单通、单雄信，你二人要多亲多近。单雄信一听是秦二哥的表弟来了，格外的敬重啊，整衣冠一躬到地，少保千岁，单通这厢有礼了。像那个罗成，你不得好好还礼吗？但是罗成呢，不是这么想的，他心里头憋着一肚子火，总想找单雄信算账，顶着一脑门的官司。表兄在场又难于启齿，怎么办呢？他把袖子一甩，嘿，啪，把脸就转过去了，转身就走，给单雄信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在场的人有100多号，看得清清楚楚，叫单雄信怎么下这个台，把赤法灵官也闹愣了。单通不明白，我跟罗成一点过节都没有，他这是为什么？秦琼在旁边一看，腾脸就红了。叔宝心说，表弟呀、啊、表弟，你太不懂事了，我特为把你请过来给我的好朋友介绍，你又知道单雄信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你为什么这么无礼呀？你也太狂傲了。哦，我明白了，你觉着你是少保身份高高在上，你瞧不起这些绿林的英雄好汉，我岂能容你？你这纯粹是往我脸上吐唾沫，让我今后怎么抬头啊？秦琼可真急了。要往常，秦叔宝最能容人，今天可就破了例了。再看他一转身撵上罗成，你慢走。罗成一听表哥说话，赶紧把身转回来了，还没等问怎么回事呢，秦叔宝是左右开弓，乒啪，给罗成就来了俩嘴巴。你想那罗成还了得吗？在他们家，在北平府，那是佛爷眼珠，动不得，谁敢碰他呀？慢说揍他嘴巴，就连个不字也不敢说呀。罗成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挨过打。你别看他爹管教他那么严，无非就是说他几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嘴巴从来没有过。罗成用手一捂腮帮子，眼睛就立立起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气得心里他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另外罗成是有名的翻脸猴，翻脸就不认人呢，不管你是谁， 可是今天呢，罗成也例外。他一看表哥真生气了，就见表哥脸上的肉嘣嘣直蹦，脑筋也蹦起来多高。想想方才的事，确实有些过分。罗成又一想，我万水千山给我舅母祝寿来了，大喜的日子，我们表兄弟要闹翻了，岂不叫人耻笑啊。另外我要回到北平府，我父母向我问起来，我怎么交代呀？思前想后好半天呢，罗成才把这火压下去，冲着秦琼一笑，嘿，表兄您怎么了？方才呀，我没把话说清楚，上二员外给我行礼，我本来要说两句客气话，可是忽然呢上了一口痰，我打算找个地方把痰吐净，然后回来再见礼。您没看我一着急气得一甩袖子吗？可您怎么就打开我了呢？岂不冤枉了小弟？罗成啊，瞪眼说瞎话。可是他说的这个瞎话，谁都清楚，这是编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秦琼也知道，但是就罗成而言，他能服软，能编一套瞎话，这已经就是不善了。再看罗成说完了，笑呵呵来到单雄信面前，一躬到地：“单二员外，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方才一时失礼，多有冒犯，请单二员外见谅。”大伙儿这才长出一口气。罗成长这么大头一回，单雄信那个人多有容人之量，明明不乐意，也知道罗成说瞎话，但是看在秦二哥的份上，不计较了。单雄信一乐，拉住罗成的手：“贤弟，你太客气了，恨你我相见甚晚，今后咱们要多亲多近。”说完了，大伙儿都乐了，空气为之和缓，秦琼也高了兴了，拉着罗成、单雄信，让着各位弟兄登上贾柳楼，那面有人给号房子安顿行李，这面设茶款待。秦琼挨着单雄信坐下，问这问那，就说起个没完呐。大伙看得出来，他跟单雄信的关系比别人都能近着好几成，这就是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嘛，交情不一样。等正谈着的时候，有个家人来禀报，知府孟洪公过府给老夫人祝寿，现在正在家中等着呢。秦琼一听，这得回去看看呢。那府台大人呢？我是一家之主，不回去怎么行呢？这才站起来：“二弟，你这么远来了，明天才是九月初九的正日子。另外呢，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再陪着你谈话。二哥，咱们是一家人，您客气什么呢？有事儿您尽管去办，我跟大家在此坐着是一样的。”秦琼说了几句客气话，又跟罗成道别，急忙忙回到家中。可他走了之后，贾柳楼上来的这些朋友高谈阔论呢，唯有罗成领着北平府的棋牌官、棋牌长、中军官坐到靠里边这个犄角，好像跟大伙儿不太合群儿，你别看也说也笑，总像隔着那么一层。人愚者的人都是绿林好汉，大家围着单雄信谈天论地，净说一些风土人情和多年没见面的新鲜事儿，有时候说的大家是捧腹大笑啊。 贾云福、柳州臣，忙里忙外，忙上忙下，招呼大家吃喝。这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贾云福吩咐掌灯，这楼上就长起来不少蜡烛。永三郎、王八党一时高兴，弟兄们，今天咱们来给秦母祝寿，难得在此大聚会，我是非常高兴。你说这么摸黑日多没意思，这蜡烛的光亮也太小了，我拿出一件宝物让大家开开眼，让大家心里头亮堂亮堂。来人，喽啰兵过来，把包往桌上一放，王八党亲手把包打开，从里边取出个盒子，把这盒子再打开，里边还有盒子，真是左三层右五层，包得非常严密。等都打开之后，他在里边取出一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7: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8: 那么从纵向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7: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四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五个坚持至第十三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十四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践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

0: 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2: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3: 你们打工走的就不能上来。”
2: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0: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半步城市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极难筹派，让半步城市变为半个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0: 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 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7: 我们是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7: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8: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7: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8: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7: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9: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7: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

0: 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1: 3、2、1，
0: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2: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0: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的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把我们的先行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4: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肯定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5: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6: 我们在它的先行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当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0: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7: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8: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

0: 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1: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支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2: 15-50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3: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这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0: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4: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那我带你那个总的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0: 好，
4: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的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5: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2: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2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3: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6: 可能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2: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3: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2: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7: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一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2: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0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8: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2: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2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 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9: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2: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重大工程的扎实推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东数西算的牵引下，贵州正将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聚集优质市场主体，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10: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静云：
1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0: 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
12: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或者就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提前进入也是培训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实习。
10: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虚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一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唐延熙：
13: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个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个亿。
10: 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期年产值可达2亿元。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杨迪钦：
15: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10: 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海龙：
16: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拍了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0: 园区内另一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

0: 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贵州灵思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腾：
1: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五个人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贵阳三林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从算力网到新型电网，一张张网络正在织就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把目光从数字世界转向实体经济，贵州的另一张产业名片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项目现场，感受产业集群的澎湃动能。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3: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4: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3: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5: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碳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3: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5: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3: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6: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3: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 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6: 过去只做三元田聚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3: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等都打开之后，他在里边取出一物，左拧右拧，最后成型了。大伙一看，原来是一只宝灯。王八当把这只宝灯在掌心一托，让喽啰兵取了一支蜡烛，插到宝灯的里面，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各位请上眼。大伙一看，哟，我这是什么稀世珍宝？闹了半天，是一只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就这灯啊，您说得值多少钱？没数啊，无价之宝。再看这个灯，金顶、金托、八只赤金的金柱，另外上下左右八面都有珍珠穿成，都有定风珠、定海珠、避火珠、避风珠。哎呀，全是价值连城的珍珠，把它们穿在一块儿，借着当间蜡烛的灯光一照，全都反光啊。可以说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刷刷刷刷刷刷刷，照人的双眼。刹那间，这贾柳楼上真是光彩夺目啊，五色缤纷。大伙是一起鼓掌喝彩，真是好宝贝，真是稀世的珍宝。王八当一高兴，让人蹬着桌挂在贾柳楼这横梁上，灯光在上边照得满楼通亮，大家坐这喝着水，扬着脸儿，可以观赏宝灯。单说罗成坐在犄角这一看，哎呀，他点了点头啊，心说罢了，你看这帮响马呀，还真有好货，这不定是在哪儿抢来的，就凭他们想花钱买，哪儿买去？我长这么大还头回开眼，哎呀，这灯果然是不错。不但罗成这么想，他带来的杜文忠、张公瑾、白浅道也是这样想的。实质还真叫罗成猜对了。在前文书咱说了，七位英雄闹长安，他们闯进老贼于文化及的府，这盏灯在佛堂挂着，让王伯当给得来了。也除了于文化及和杨素有这东西，别人哪摸去？王八当带灯干什么来？打算作为寿礼赠与秦某，以表示跟二哥有交情。真豁得出柱去。永三郎一看大伙都高兴了，自然是挺美，晃着脑袋在下边坐着观赏宝灯。时间不大，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得了了，厨房着火啦，着火啦。你想这阵已经定了更了，夜深人静，这声音传出多远去，大家听得非常清楚。有道是水火无情，红白喜日子就怕出这种事儿。顿时这楼上的人就开了锅了，把窗户推开往院里一看，可不是吗？但见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舌已经窜出窗外啊。这贾柳楼前后几百间房子，基本都是木质的，一个房间着了火，迅速蔓延起来，整个都得完呐。那贾云福、柳州臣都急坏了，所有的人全都出动在此救火，当然楼上的英雄也坐不住了，大家夺门而出也去救火，王八当也不例外呀，心说这真要着了火，不给我二哥找麻烦吗？人多好干活，时间不大把火就灭了，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魏征把大师傅叫过来了，就埋怨他，这火怎么着起来的，幸亏就灭了，不然的话这场官司打得起吗？大师傅急哭了，哎呀，各位先生，各位好汉，这事儿他不怨我啊。怎么不怨你呢？那厨房本来他没着火，我在屋里头正掌勺忙活着，您不信您问大伙儿可以做见证，有人说着火了，我们就跑到院里了，到院里一看没有火，这又回到厨房，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厨房才着的火，等厨房火着了，外头火也着了，究竟什么原因咱也不清楚啊。
0: 王八党一听，哎呀，很显然这是有人放的火呀，莫非有什么人捣鬼不成？他忽然想起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来了，难道把我们引出来他有意要盗灯？想到这，脑瓜子嗡了一声，王八当转身就上了家六楼，众人也跟到楼上，再一看猜对了，白宝珍珠灯是不翼而飞，
1: 早没影了。大伙一看也傻了，王八党急得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王勇把桌子啪使劲一拍呀，跟大伙说，弟兄们，我说哪位朋友跟我取笑，如果你要是开玩笑我可以原谅你，请你把灯现在就还给我，如果你要不拿出来，那就说明你是偷，可别怪我王勇翻脸不认人，我把他切开晾着。谁拿的？你要当众不好意思交出来可以，你可以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知会我一声也行，我也不揭露你的名姓，你看怎么样？谁拿的？王勇一开始还比较客气，后来越说这话越难听，甚至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结果无人答言。罗成啊笑了，心中暗想，这多好，狗改不了吃屎啊，这都是臭贼，不管干点什么都离不开本行，这哪位首次呀干了这种事儿了，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还有意思，我要看看这个热闹。北平府的人也抱着这种心情，这叫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看这戏呀演到什么时候收场。魏征过来了，兄弟别吵吵了，说到这为止，你要说的太过头反而不好，刚才你说的也许对，你看咱们人这么多，有的弟兄喝酒喝多了背不住开个玩笑，可你这么一骂他反而抹不开了，明明是假的结果变成真的了，想拿他也拿不出来了，我相信丢不了，你想这贾柳楼都是咱们的人，外人能跑这儿偷灯来吗？我看是不可能的，兄弟消消气儿，压压火，说不定到了天亮这灯自己就回来了，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有这可能。
0: 谢英灯也苦苦相劝，王八党一想那也没有办法呀，我就骂到天亮也骂不回来呀，反而叫人笑话我气量狭窄，王勇这才把火压下，

0: 看来遇上吃生米的了，不管谁他都偷啊。他一扭身把总管叫过来了，压低了声音问他，咱的宝贝呢？回员外爷，在咱住那屋放着呢，妥善保存。
1: 不行，你快去看一看，丢没丢？
0: 哎，我这就去。总管走了，单雄信着急在这等着。过了一会儿，总管回来了，笑呵呵对单雄信说：“回员外爷，没事儿，我都打开看了，原封没动。”
1: 哦，这我就放心了。又一想，不行，不放心。
0: 这阵儿没丢，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单雄信又告诉总管，你再回去一趟，把那东西给我拿来，最好你背到身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千万多加谨慎。
1: 哎，我这就去。
0: 这总管就走了，待了一会儿又回来了，用手往身上指了指，单雄信一看挺大个盒子，外头拿包皮包着，背到总管的身上了，单二爷这才放心。丢不丢东西是小事，这跟头栽不起呀、啊。这一晚上就这么呼了巴秃昏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宝灯并没有人往回送，把王八党急得连早饭都没吃啊。时间不大，秦琼来了，陪着弟兄们谈论了多时。大伙儿一想，人老秦家办喜事儿，这不痛快的事儿就没必要告诉他了，那不添腻歪吗？所以王伯党也没提这茬，别人也没提，秦琼呢也不知道。一会儿家来人了，秦琼又到家里去。今天是九月初九的正日子，比每天都忙啊，这客人来的特多呀、啊，把秦琼忙得脚打后脑勺，一直这一白天忙过去了。又到掌灯的时候，秦琼又回来了，跟魏征徐茂公说，今天九月初九正日子，白天我接待外人和官府的人，如今这些人都走了，家里边我留下话，任何人不接待，光接待咱们贾柳楼的朋友。你们二位看看，是不是抓紧机会到我家里去给我娘祝寿啊？
1: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个机会呢。
0: 各位啊，大家赶紧把衣服穿好，整队出发给秦老伯母祝寿。
1: 走啦走啦，
0: 你来干什么？就为这件事儿。大家拉着队一直到历城县太平街秦府，秦琼以主人的身份在门口这候着，来一个接一个，来俩接一对，把众人让进前厅。大家都坐好了，秦琼到屋禀明母亲。秦老夫人这两天呢累坏了，甭说干别的，来个人说两句客气话得说多少句话了吧，得耗费多少精力吧，这是勉强支持着。尤其秦琼跟娘事先都交代了，这可是我过命的朋友，娘啊，您再受受累吧。老太太又累又高兴，秦琼到里边一送信儿，老夫人点点头，把寿衣穿好了。秦安、罗时信俩人搀扶他升座寿堂，居中而坐。屋里边金碧辉煌，灯光明亮，前边准备好拜殿了。秦琼到外屋一送信儿，大家全集中到院子了，谁都抢着进屋给老夫人磕头。
1: 我的，我头一个，我头一个，我给我伯母祝寿，我的，我比你来得早。
0: 你看人要多了他就乱。最后徐茂公说，各位啊，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别把老伯母给吓着。我说呢，秦二哥是主人，由他安排，他让谁先进去谁先进去，你们看怎么样？
1: 哎，行了嘞，
0: 二哥您安排吧，我们听您的。秦琼笑着点了点头，这头一个

0: 就把单雄信让到寿堂。单雄信自然是高兴了。秦琼把单雄信领到母亲的面前做了介绍，再看单雄信整理衣冠是跪拜在地。伯母，祝伯母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给您叩头了。托福托福，秦琼啊，快把单二员外搀扶起来，二弟啊，请起吧。单雄信磕弯了头，陪着老太太在这坐着闲谈。秦母就说：“单二员外，
1: 哟，老伯母，您可别这么称呼，您别管我叫侄儿，您要那么说话可就见外了。
0: 好吧，贤侄啊，我儿不止一次跟老身谈过你呀，你曾救过他的性命，要没有你，我们焉有今日？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救命恩公，我们铭刻肺腑，永世难忘。
1: 伯母，您太客气了，那是我应尽之责，往后您休要提起。
0: 这不是来了吗？老身我留你多住几天，跟你哥哥你们好好亲热亲热。
1: 是。侄儿遵命。
0: 程咬金受不了了，
1: 哎，我姓单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这么多人都等你呢，该我的班了。说着话，老程是往里就闯。
0: 单雄信给秦母祝寿，娘儿两个亲热的不得了，就多说了几句话，耽搁了一些时间。院里的人等不及了，别人呢着急，嘴里不说什么，这程咬金就不行了，纸糊的驴是大嗓门连吵着再喊，往里就闯，让徐茂公把他拉住了。我程贤弟，你别着急好不好？刚才咱交代的清楚，一切都有二哥安排，你也往里闯，他也往里闯，不乱套了吗？把老伯母给惊着，谁负责任？
1: 可也是。
0: 不过这姓单的这话太多了，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大伙什么时候能排上班？他外头说的这些话呢，单雄信都听见了。那个人多自觉呀，急忙站起来了。
1: 伯母，有功夫我再陪您说话，我要告退了，那么多弟兄都等着呢。
0: 老太太点点头，单雄信退出去，秦琼把他让到外厅休息。
1: 程咬金过来了，哎，哥哥，该我的了吧？
0: 贤弟，你等等，马上就是你了。说着一点手，把罗成叫过来了。第二波是罗成的事儿。哎呀，罗少宝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来到里边一看呢，这就是我多年没见的舅母，姑表亲，姑表亲呢、啊、扯断骨头连着筋，这话一点不假。罗成思索往事，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下眼泪来，跪在拜殿之上往上叩头。秦琼给介绍，娘啊，这就是我亲表弟罗成。话还没等说完，老太太哭开了。罗成啊，你近前来。
1: 是。
0: 罗成跪着往前走，扑到老夫人怀里，娘儿两个抱头大哭啊。秦母一边哭一边捣鼓：“
2: 孩儿啊，咱们可是至己的亲戚。你父亲好吗？托舅母的福可好呢？你娘呢？我娘也挺好，不过最近偶然风寒，有点急火，不然的话她也来了。”
0: 这话就说起没完来了，秦琼也掉了眼泪了。哭罢多时，让罗成站起来， 挨着老夫人坐下，手拉着手，这娘儿俩就谈开了。
1: 程咬金一看，这还有头没有？
3: 哎，少说两句呗，天亮嘞。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7: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9: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7: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3: 不要乱扔垃圾啊。
1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5: 听海哭的声音。
1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蒋女宝弟第三集。这一年的夏季，青铜家所在之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街上人烟稀少，生意冷清。没顾客的时候，青铜就教小弟读书识字。
5: 荣四岁能让梨，弟与长亦先

0: 天下者，坚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坚持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
1: 啊，姐姐姐姐，
2: 小弟慢点，别摔着。
1: 姐姐，你在做什么？
2: 姐姐把这些菜腌成咸菜呀。
1: 嗯，咸菜。
2: 是啊，这样就不容易坏掉，能多吃几天了。
1: 嗯，咸菜好吃吗？
2: 好吃啊，姐姐最爱吃咸菜了。
1: 嗯，那我能吃吗？
2: 你还小，要多吃新鲜蔬菜才能身体好，吃咸菜会咳嗽的。
1: 我尝一尝行吗？只尝一点点。
2: 嗯，好吧。
1: 好咸，
2: 快进屋喝口水，叫哥哥咱们一起吃饭了。
1: 嗯，谢谢姐姐。
2: 嗯，
0: 谢谢姐姐。
2: 多吃点
1: 儿。姐姐吃。
2: 姐姐不吃。
1: 姐姐，你为什么不吃馒头呢？
2: 姐姐不爱吃馒头，爱吃菜团子。
1: 我也要吃。菜团子没有馒头好吃。
0: 我吃完了。
2: 你的馒头还没吃完呢。
0: 我吃得很饱了，实在吃不下了，姐姐替我吃了吧，我要上学去了。
2: 午饭给你准备好了，我给你拿去。好好听课呀。
0: 嗯，是的，姐姐。哎呦，怎么忘带毛笔了呢？啊，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你可别后悔啊。嗯，
2: 麻烦您替我向你们掌柜的求个情，再通融一下，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们的财产，不能丢在我的手里呀。
3: 嗯，这个嘛，你可得抓紧了，已经逾期一个月了，再通融也不能超过三个月，我们也得吃饭不是？
2: 是是，我一定尽快筹备银子。
3: 嗯，那我就告辞了。
2: 您慢走。
3: 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弟弟，你怎么回来了？
2: 哦，我毛笔忘拿了。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
2: 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不能丢在我手里啊。我能帮姐姐做什么呢？
1: 弟弟，快点，一会儿上学来不及了。
2: 来了。
1: 姐姐。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脏？
2: 我和同学玩去了。
1: 弟弟，咱家现在不比从前，可要节俭呢。你的衣服穿小了，还要留给小弟穿呢。
2: 嗯，姐姐，我以后小心点。嗯，
1: 快进去，好好洗洗。
2: 哎，置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国，
0: 青铜的大弟弟云龙。

0: 童读着读着书就困得趴在桌上睡去了。
1: 天下平。国之。
2: 弟弟，快起来回房睡吧。
3: 啊，我睡着了。
2: 弟弟，你最近总是困倦，是不是学习太累了？你身子向来就弱，以后每天还是早点睡吧。
3: 姐姐，我没事儿。
2: 快去睡吧，明天上学别迟到了。
3: 嗯，好的，姐姐也早点睡吧。

0: 福儿，你是来找我弟弟的吗？快进屋。
1: 姐姐，您病好了。
0: 病？我没病啊。
1: 没病？云龙说您病了，所以和先生请假照顾您，已经半个月没上课了。先生怕云龙落的功课太多，所以今天特意让我来看看您好了没有。
0: 就是一点小病，没什么大事，明天就让云龙上课去。
1: 哦，那太好了，姐姐，那我回去了。
0: 进去等云龙回来吧。
1: 不了，我娘还等着我吃饭呢。姐姐再见。
0: 有空来玩啊。
2: 姐姐这才发现事有蹊跷。
1: 姐姐，
0: 蒋云龙啊，
1: 姐姐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你说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呀，我每天去学堂，然后就回家了。
0: 去学堂上课？你还学会撒谎了。刚才礼服已经告诉我了，这些日子你根本没去上课，还和先生请假说我病了，是不是？
1: 姐姐，
0: 我不是你姐姐。
1: 我，姐姐，我错了。
0: 错了，一句错了就算了。学习一旦错过机会，就好像庄稼错过了季节，以后就无法弥补了。你这么不争气，我如何向爹娘的在天之灵交代呢？弟弟，咱们要活出个样子来，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呀。还有，你看你不上学，还把衣服天天弄得这么脏。
1: 姐姐，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吧。
0: 走，你跟我到祖堂去，到爹娘面前说吧。
2: 一个紫色的包裹掉落在地上。
0: 别动。好啊，你不但不好好上学，还偷家里的钱。今天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就对不起咱爹娘。
2: 刚准备打弟弟，青铜看见了弟弟左肩肋骨有伤。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自己不小心。
0: 还不快和姐姐说。你要说实话，姐姐就不怪你。
1: 姐姐，我看最近家里总来要账的，知道姐姐店里的生意不好，姐姐好辛苦，可我帮不上忙。后来我就帮别人打柴，想赚点钱帮姐姐，没想到让姐姐生气了。
0: 弟弟，姐姐错怪你了。可是弟弟，你是蒋家的大儿子，家业能否振兴将来要靠你。姐姐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和小弟将来能有出息，能学有所成，对得起父母的教诲，不虚度此生。
1: 姐姐，
0: 弟弟，你一向勤奋好学，成绩也是学堂里最好的，如果你能潜心读书，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用你的德行和智慧去利益众生，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那么父母九泉之下也会为你自豪的。假如你半途而废，那就是功亏一篑呀。
1: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只顾眼前，读书才是正道，我以后一定努力读书。
0: 快起来吧。
2: 弟弟云龙向后一仰，晕了过去。
0: 弟弟，

0: 傅，我弟弟的病怎么样？要紧吗？
1: 并无大碍，只是从脉象上看，这孩子生来就体弱多病，加上疲劳过度，所以需要好好调养。
0: 那该怎么办？
1: 这样吧，先开些补养身体的汤药，回去之后按药方抓药煎服，休养一段时间，再吃些滋补身体的食物。哦，注意锻炼，身体便会好起来了。
0: 谢谢大夫。大夫，我来的匆忙，忘记带钱了，能不能等我回去取来？
1: 念你对弟弟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个诊费就免了。
2: 正午的阳光下，青铜背着弟弟吃力地走着。
3: 姐姐，
0: 弟弟你醒了。
3: 姐姐，你怎么背着我？
0: 你病了，我带你去看大夫了。
3: 姐姐，快放我下去。
0: 别动，你身体虚弱，还不能走路呢，再坚持一会儿就快到家了。
4: 猫猫，你是不是也饿了？你等着，我给你拿。喏，猫猫吃饱了。那咱们一起玩一会儿好吗？我自己在家没人陪我玩。你同意了，那咱们去院子里玩吧。这个大房子是给姐姐、哥哥和我住的，这个小房子是给猫猫住的。
5: 猫猫，你陪我房子，陪我房子。你跑，我追。
2: 小猫咪上树了。
5: 猫猫，你快下来吧。
4: 好啊，你跑到这儿来了，看我不抓住你的。
2: 后来猫咪又跑进了灶屋，还上了房梁。不好，房梁松动，小猫往下一跳，一根粗木砸了下来。
3: 姐姐，你把书给我拿来吧，以后我在家复习功课，把落下的补上。
0: 你现在很虚弱，先躺着休息，我去看看小弟在干嘛呢。
3: 姐姐您去吧。
0: 小弟跑哪儿玩去了呢？小弟，小弟快出来，别和姐姐捉迷藏了。小弟，我看见你了，还不出来。小弟，小弟，你醒醒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小弟他
1: 快进来。

0: 弟弟他。
1: 他还活着，外伤倒不要紧，只是。
0: 这是什么？
1: 只是头部内伤很严重，已经毫无知觉了，恐怕再也醒不来了。
0: 不，这不是真的。大夫，您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我弟弟不可能醒不过来。大夫，您救救我弟弟吧，他还那么小，怎么救？
1: 恕老夫回天乏力。
0: 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你一定有办法的。
1: 快快起来！
0: 您要不救我弟弟，我就一直跪在这里。
1: 姑娘，你别着急，起来说话。
0: 大夫。
1: 要想恢复的话非常艰难，不但需要配置昂贵的药材，更需要长久的坚持，而且恐怕也只是一线希望。你能做到吗？
0: 我能。
1: 除了按时吃药外，每天都要给病人翻身擦洗换洗尿布屎布，还要活动四肢。最难的是喂饭，病人只能吃些汤水食物。另外每天都要和他说说话。
0: 姐姐怎么睡过头了呢？都快晌午了，弟弟饿了吧？姐姐给你做饭去。
2: 青铜起身，却感到一阵眩晕。
0: 姐姐不要紧，
3: 我去开门。你们找谁？
4: 找谁？找你姐。还不快去叫你姐姐出来！
0: 两位贵客，快请进。
5: 不敢当啊。
6: 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是谁没有难处呢？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吃什么？喝什么？
4: 是啊，我们掌柜的已经对你很宽容了。
0: 求求你们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6: 这个嘛，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不过……
0: 不过什么？
6: 哎，谁让我豆腐心肠呢？看你做事挺麻利的，这样吧，我可以把那些钱推迟一年半载的，而且再借给你一些钱，条件就是你到我们那儿做丫鬟。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订契约，否则赶快还钱，我给你几天考虑时间，想通了就告诉我。咱们走。
4: 是。你可要想好了。
2: 两个弟弟都病了，青铜还要应对债务，他把能卖的都卖了，还是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林家大婶借钱。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什么？借钱？哎，青铜啊，不是婶子哭穷，你说我们这靠庄稼吃饭的人，哪里有什么积蓄呀？何况今年收成还不好，到现在还没下雨呢，这庄稼都快死到地里了。
0: 大婶，那我走了，给您添麻烦了。
8: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只是婶子也难呐。嗨，你说你当初就不听婶子的话，好好的非得把自己的地都抵押出去了，这倒好，什么都没了，就等着喝西北风去了，害得我也跟着你倒霉，被埋怨。那些姐妹按你要求织布，可如今你也不收了，这成了什么事儿了呀？
0: 大婶儿，我已经和他们解释了，现在销路不好，我也没钱收购，等缓过来我一定会收的。
8: 不说这些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如找个人嫁了算了，不然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不会嫁人的。
8: 嗨，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两个弟弟，就当我没说啊。
0: 大婶儿，您留步。
8: 看我这张嘴，说错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2: 无助的青铜在父母祠堂痛哭。 青铜走出祠堂，见弟弟正在大树下摘菜。
3: 姐姐，您起来了。姐姐，您看咱家的树，天这么旱还没死去，真顽强啊。
2: 弟弟的话让他想起了父母的教诲。
5: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铜呢？
9: 青铜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也能长得很高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铜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3: 姐姐，您怎么了？
0: 弟弟，你还记得爹在这棵树下对咱们说过的话吗？
1: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就像是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成为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能更安慰呀。
0: 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
8: 嗯嗯
1: 嗯。
0: 土地可以不要，店铺可以不要，可是弟弟的病不能不治。爹娘，女儿决定去做丫鬟了。弟弟，你好好养病，病好了就去学堂读书。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姐姐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9: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8: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0: 哎，是安全锤。
9: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8: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1: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2: 是吗？那恭喜你哦。
11: 恭喜我？
12: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

0: 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蒋女宝弟第四集。青铜在树下摘菜，灶屋里中药罐也煮开了。青铜还洗了很多床单，外面敲门声又响起，是姨母来了。
0: 姨母，
14: 童儿，怎么家里要开客栈吗？一下子晒了这么多被褥床单。童儿，怎么了？家里又出什么事了？
0: 姨母，小弟他……
14: 童儿，你倒是说呀，他怎么了？
0: 他没有知觉了。
14: 什么？没有知觉了？快让我去看看。嗯，
0: 姨母，您先坐，我马上就回来。
15: 哎，青铜啊，真对不住，我都问遍了，可现在啊，他们那儿也不景气，这些货也没人要啊。
0: 大叔，让您费心了，谢谢您了。
15: 我先回去了，要不你再多打听打听，啊，我也再问问。嗯，
0: 谢谢大叔。
15: 哎，不用谢。
14: 哎，真是祸不单行啊，也真是难为你了，怎么这么苦命啊。
0: 姨母，小弟还那么小，那么纯真无邪， 还有那么多的路要走，小弟不能就这么睡下去啊。
14: 可是看现在的情形，奇迹哪会那么容易发生呢？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倍的努力。
14: 童儿，这些银两给你留下，虽然也是杯水车薪，赎不回那些地，但也好补贴一下家用，给弟弟抓点药。
0: 姨母，这个我不能收。
14: 童儿，你就别客气了，我和你母亲一奶同胞，从小你母亲对我就很疼爱呵护，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姐姐一样。
7: 在姨母的劝说下，青铜收下了银子。
0: 姨母，你们省城离这儿有多远？
14: 坐马车大约几个时辰吧。哦，你还是很小的时候跟你娘去过呢。
0: 那里比这儿大很多吗？
14: 当然了，有十几个县城那么大。我们那里很富裕啊，而且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
0: 姨母，你们那里今年没闹旱灾？
14: 没有啊。
0: 原来真是隔道无语。那里的集市人多吗？
14: 多，我们那里的集市是省里最大最有名气的商业集市了，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很多地方的客商到这里订货呢。
0: 姨母，我要去省城。
14: 童儿，你真的想好了？
0: 姨母，我想好了。
14: 哎，这就对了，你总算想开了。明天我就回去和媒婆说，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哎，幸好那户人家还没找到媳妇呢。
0: 姨母，您说什么呢？
14: 给你定亲呢。
0: 姨母，我不是那个意思。
14: 那你？
0: 我是想租辆马车，把我布庄里的布匹和绣品拉到省城里去卖，要是赚到钱，就能给弟弟买药治病，也能把那些土地赎回来。
14: 童儿，你这么做又是何苦呢？要知道岁月无情啊，你可别耽误了自己。
0: 姨母，弟弟就是我的一切呀，等今后有钱了，我还想开个学堂呢，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和弟弟一样能读到圣贤书。
14: 童儿，你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为了弟弟能抛弃自己的幸福，还有如此志向，我很高兴。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明天我在家照顾这两个孩子。
0: 谢谢姨母。
7: 在姨母和弟弟的帮助下，一马车的布匹很快就装好了。
16: 姐姐，你为什么要盖这个呀？难道会下雨吗？
0: 娘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说不定就会有雨啊。
16: 不会吧，都这么多天没下雨了，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呢。
14: 龙儿，你姐姐说的没错，这就叫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0: 姨母，弟弟，你们回去吧，等我好消息。驾。

0: 来，龙儿，多吃点。
1: 谢谢姨母，你也快吃吧。
0: 好像要下雨。
2: 姨母把外面晾晒的被单收了回来。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外面赶路的青铜马车行走艰难，走着走着车轮陷进泥泞当中，青铜找来一块大石头抵住车轮，再一使劲儿还是走不动。青铜从马车上走下，在后面使劲地推动车辆，结果还是寸步难行。车轮反而又后退了两步。哎，弟弟来帮忙了。

0: 青铜和弟弟在中途的小庙歇息。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看要下雨，不放心姐姐，就从小路追来了。
0: 姐弟俩相拥在一起。一丝阳光透过庙顶的破洞照射进来，雨住天晴了。
2: 姐姐，雨停了。

0: 姐姐，还有多久啊？应该过了前面就是了。那咱们快点吧。好嘞，驾驾。
1: 姐姐，省城好大啊！可是这么大，集市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啊。
0: 姐姐不是来过吗？我来的时候才3岁，早不记得了。姐姐，我来的时候姨母告诉我地址，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地址找到姨父，姨母会帮助咱们的。地址在哪儿啊？咦？
2: 弟弟从怀中掏出地址，是片已经碎了。弟弟，没关系，你在这看一下，我去打听一下集市在哪儿。请问集市怎么走？哦，从这儿左拐，绕过西街。
0: 谢谢您。
2: 是的，这买菜也值得。哎呦，真不错。童儿的布匹价廉物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 就这样，青铜用卖布所得的银子，不仅为弟弟买了药，还把父母留下来的地给赎了回来。
0: 以后你就雇人往省城那里送货就行，那边有我接应着，你就放心吧。姨母又让您多费心了。
3: 嗨，我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在家安心把小弟的病治好吧。

0: 小弟，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可不能睡懒觉啊。你哥哥都上学去了，咱们也该起床了。来，咱们先擦擦脸。来，让姐姐看看你淘气没有啊，小手脏不脏？嗯，还行，姐姐给你擦擦。
1: 接着童儿给小弟捡起了指甲。
0: 嗯，小弟真乖，别动啊，一点都不疼。
1: 再把小弟扶起来，给他喂服中药。
0: 小弟，姐知道这药很苦，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小弟你吃了药，病就好得快了。来，再来一口。

小弟啊，今天外面阳光可好了，姐带你到外面晒晒太阳吧。姐姐没骗你吧，你看外面多好呀，咱们活动一下身体好不好？你哥哥现在每天都锻炼身体，咱们也别落后呀。来，先活动一下胳膊。

0: 再踢踢腿。
1: 青铜就这样锲而不舍地照顾小弟吃药，跟他对话，做做按摩，户外晒晒太阳，在喂饭读书，完全把他当作一个有觉知的孩子对待。

0: 幼儿学，壮儿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1: 云龙也来给小弟读书了。
2: 所谓平天下，在持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替。姐姐，您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给小弟缝制的棉垫子。
2: 这个有什么用啊？
0: 把这个垫到小弟的屁股底下，就不会生褥疮了呀。
2: 哦。
0: 弟弟，你快睡吧。
2: 嗯，姐姐也早点睡。
0: 好，姐姐这就睡。
1: 夜幕下，青铜给弟弟缝好了一个垫子，他把这个垫子垫到弟弟身下。天太热，再给小弟扇扇扇子，擦把汗。
3: 姐姐就像母亲般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小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云龙，今天先生又表扬你了，你姐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2: 姐姐最喜欢看到我学习进步了，不过姐姐更希望小弟快点好起来。
4: 我听我娘说，你姐姐为了你小弟的病花了很多钱，费了不少心，可是还是没醒过来。
2: 小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都听见他的心跳声了，他一定是没睡够呢，等睡够了就醒来了。
1: 大雪天，青铜又去药房为小弟抓药了。回到家来，青铜在小弟床边绣花，大弟弟给小弟读圣贤书。
2: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小弟，这是今天先生教我们的，你听不明白吧？我讲给你听，你可要认真听啊。意思就是，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但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小弟，你可都听到了吗？
1: 冬天渐行渐远，不过依然乍暖还寒。童儿在小河边洗衣，只见他不时地搓搓手，喝一口暖气。

0: 姐，今天先生教我们弹琴了。姐姐，你会弹琴吗？
1: 会呀，不过很久没弹了。
0: 姐姐，那您弹给我听好吗？就在这屋里，让小弟也听听。
1: 好，姐姐马上就来。
2: 轻轻擦拭着琴弦上的灰尘，青铜想起了儿时的自己和教琴的父亲。

0: 童发现小弟的手有了动静。
1: 小弟，小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你姐姐呀。
0: 小弟皱一皱眉，眼睛果真睁开了。
2: 姐姐，
1: 小弟，你醒了！弟弟，弟弟，你快来呀！
3: 姐姐，姐姐，什么事情啊？
1: 你看，你看。

0: 真是的。在亲友及乡邻的见证下，青铜创办的蒋氏学堂开张了。
1: 弟弟，我看到你了。弟弟，咱们叫姑奶奶和爷爷出来晒太阳吧。
2: 姑奶奶、爷爷，快出来晒太阳吧。
3: 姑奶奶，
4: 姑奶奶，
3: 姑奶奶，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好，今天就给你们讲讲这棵老桐树的故事吧。
6: 后来，弟弟们长大了，姐姐分别给他们都娶了妻子。两个弟弟都非常感激姐姐的恩惠，终身侍奉姐姐，像侍奉母亲一般的诚敬。孝经告诉我们，教导人民有节有度，懂得尊敬他人，没有比教孝悌更好的方法。兄友弟恭，既是孝的表现，也是家庭社会走向和谐的关键。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十四五以来，粤黔两省坚持就业优先，不断深化协作帮扶，累计帮助农村劳动力135.76万人稳定就业，其中96.3万名脱贫劳动力端稳了饭碗。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交流活动路票通道目前已开启，交流活动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贵阳举行，聚焦大数据发展关键领域，邀请两院院士、行业专家等展开深度研讨交流。观众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官方微信小程序和达票小程序实名购票。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17: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8: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7: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9: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7: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会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20: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21: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7: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22: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7: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23: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7: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24: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5: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6: 光仔的
17: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2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7: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27: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7: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28: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

0: 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2: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2: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 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

0: 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你是想这样，还是想这样？你觉得哪种可以呼吸得久一点？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开车慢一点。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5: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6: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5: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6: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7: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8: 您好，您的快递。
1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8: 您好，您的快递。
1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

0: 当地强对流天气，当前新沂市沂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裂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
1: 沂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 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 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 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 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 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 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前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MCN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 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7: 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信赖，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

0: 伊朗对伊朗的军事施压正在加剧，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美国已经对伊朗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伊朗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对美 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峰。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考取得重要发现，首次记录到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南川对叶兰。该物种此前仅见于重庆、湖南，此次发现填补贵州分布空白，也将省内鸟巢蓝鼠物种更新为五种。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此次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
10: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9: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戳力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1: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2: 那么从总想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1: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14个坚持。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4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5个坚持至第13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14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景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

0: 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2: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3: 你们把工作的就不能上了。
2: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0: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半步城市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半步城市变为半个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 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4: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0: 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4: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现在这片空地或许还看不出任何与水运相关的样子，但是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
5: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4: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了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达到1.73亿吨。不仅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也受到影响。经过10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4: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6: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4: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7: 3、2、1，
4: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6: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0: 括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1: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把我们的新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
3: 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4: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5: 我们在它的先期开发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对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0: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6: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7: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8: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 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9: 在屋顶上面做好缓冲工法，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这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7: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10: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我带你那个总个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7: 好，
10: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从它的曲线看起来就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11: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1和方案3，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1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2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12: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可能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0: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12: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0: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13: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一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0: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7，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14: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0: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2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14: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0: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 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15: 重大工程的扎实推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东数西算的牵引下，贵州正将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聚集优质市场主体，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16: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静云：
1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6: 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
18: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或者就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提前进入，也是培训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实习。
16: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虚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一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唐延熙：
19: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16: 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期年产值可达2亿元。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杨迪钦：
21: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16: 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海龙：
2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拍了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6: 园区内另一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贵州灵思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腾：
23: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16: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贵阳三林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
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的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

0: 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项目现场，感受产业集群的澎湃动能。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0: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1: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0: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2: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锰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0: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2: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0: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3: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3: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0: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 通过矿化。

0: 大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建锋。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1: 院里还好几十号呢，有话改日再说吧。罗成一听，可也真那么回事，忙站起身来告辞。舅妈，我一半日不走，哪天闲着我再陪您谈话。好孩子，你可别走啊，不能这样匆匆忙忙就分手了。你跟别人不同，我还有很多话要打听呢。哎哎，我一定不走。秦琼把罗成送出去，安排到前厅休息。第三个轮到程咬金的班了。程咬金一进屋，晃着大蓝脑袋，天真的跟个小孩似的，是手舞足蹈。来到这儿也没跪到拜殿上，进屋就磕头。娘哎，干娘啊，您好好看看还认得我不？他这声音呢也太大点，把寿堂震得嗡嗡直带回音呢。老太太心吓得噔噔直跳。秦琼啊，他是谁呀？母亲，他不就是阿丑吗？我叔叔程有德之子啊。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阿丑啊。娘哎，我不是阿丑，我是谁呀？娘哎，你把我想死了。程咬金这人心肠还真热， 扑到老太太怀里头，像小孩撒娇似的，娘儿两个又哭起来了。哎呀，老夫人思想起往事，想当年那是何等快乐呀！老程家、老秦家，府挨着府，两家人跟一家人相似啊，一天到晚总在一起。程有德跟自己的丈夫秦怡交情莫逆，秦琼和程咬金那是光屁股的娃娃，从小就结为了干兄弟呀、啊。秦母没少抱程咬金呐、啊，可这些事情历历在目。如今两鬓斑白，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所以想的这些事情能不难过吗？就问程咬金，你娘现在何处？
12: 我娘在汝南庄住着呢。您放心，过些日子我套辆车把我娘送来，你们老姐俩好好盘踞盘踞。
11: 哎呀，但愿如此。
12: 见着你娘先给我捎个口信儿，我可想她呢。
11: 哎，我知道您就想她，我娘也想您呢。他光说旁人了，结果他这话匣子一打开，比别人说的还多。空锤大将齐国远当得不耐烦了，我姓程的，你张嘴光说旁人了，轮到你头上你就糊涂了，少说两句呗，该我们的了。程咬金呢还跟他们对付，待一边去啊，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能一概而论吗？我跟我娘，我们是娘儿俩，自然比你们说的话就要多点。我这没说完呢，等着去吧。把大伙儿都乐了。后来秦琼在旁边直催：“贤弟啊，咱们不是外人，等有了时间再谈，你让给别人吧。”
13: 好吧。哎，等等啊，我还像有点什么事儿没说完似的。
11: 大伙儿说：“你想想吧。”
13: 哎，想起来了，我临来之时啊，给我干娘编了几句吉利话，光顾一着急我忘说了，这阵我得补上啊，我得献几句贺词。
11: 大伙一听，就你这模样还献贺词啊？那你说吧。程咬金还把贺词忘了，晃着脑袋翻着眼睛想了半天，
13: 想起来了，干娘啊，您听着啊，这几句词儿可漂亮了。
11: 老夫人乐呵呵也听着，
13: 程咬金用手一指秦母，我说娘啊，你不是人。
11: 一开始大伙全愣了，心说这位怎么骂人呢？秦母也愣了，哟，我怎么得罪这孩子，我怎么不是人了？
13: 就听程咬金往下说，真好像王母娘娘降凡尘，他们祝寿都是假，孩儿祝寿啊才是真。
11: 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这叫
13: 程咬金吐了一下舌头，蹦到院里去了。
11: 秦琼跟他不外，也没把他让到前厅。
13: 这第四个就是魏征、徐茂公。
11: 您这俩人是文人，跟程咬金截然不同啊。拜见过秦母之后，在旁边休息，陪着老夫人谈几句闲话。老夫人照例是客气了一番。等这两个人出去之后一瞅，哎，还这么多人，这要挨个磕头，每个人都陪着说几句，真得到天亮。徐茂公跟魏征一商议，干脆这么办吧，改变吧，不用一个一个来了，大伙儿集体在院里磕个头就算完了，双方都方便。秦琼也同意，跟母亲说完之后，把椅子挪到廊檐之下，有人搀扶着老夫人坐在院里，大伙跪在地上给秦母祝寿。等磕完头了，秦琼把众人让到前厅待茶，秦母到后宅休息。
13: 罗士信一看这么热闹，把他可乐坏了，哥哥，我也跟你们去。
11: 不行不行啊，你要跟我去，老娘谁陪着？ 我把你留在家中主要是陪着咱娘。其实秦琼这叫说瞎话，因为罗世进有点天真烂漫，你把他领到前面怕他捅娄子，所以呢把他留到母亲的身边。罗世进还真听秦琼的话，一看哥哥不让自己出去，把大嘴撅起多高来，陪着母亲奔内宅了。且说秦琼回到前厅，陪着弟兄们谈话。魏征就说，既然我们住完寿了，在此也不方便，干脆咱们还回家柳楼得了，那吃喝都现成的。大家说对。单雄信站起来，各位等等，我先挽留片刻。大家就问上二员外，你有什么话说？各位啊，方才呢让你们把我催急了，有件大事儿我忘了。我给我老干娘带了几件礼物，我还没留在这儿呢，等我把礼物送完了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说着话冲总管一伸手，总管过来了，赶紧把包解开往桌上一放。有人就问我，头儿您送的什么礼物？要是这个礼物不尊贵吧，也比较尊贵，要说太尊贵吧，也不敢那么说。总而言之，这礼物也堪称稀世珍宝，叫三星白玉人。文词呢就是三星白玉人，福禄寿三星是玉石雕刻的，贵在冬天它可以生暖，夏天可以避暑，把它往屋里一摆，苍蝇蚊子不敢进房。我想我老干娘的屋里要摆上三星白玉人，他老人家能延年益寿，是吗？那可真是宝物，拿出来我们开开眼，我们先看看。好好好，现在我就叫大家开开眼。说着单雄信把钥匙拿出来就打这盒，大伙儿全都围拢过来了。罗成听着也新鲜，背着手站在人群的后头，伸着脖子看着。罗少保心说，罢了，这帮贼呀，什么好东西都有啊，就拿刚才他说这三星白玉人我都没听说过，真有那么大的好处吗？究竟这是一种什么玉呢？我也开开眼，回到北平府跟我爹娘也讲讲。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再看单雄信把盒打开，黄绫套掀开，用手一指，请各位上眼。大伙儿一看呢，全傻了，哪有什么三星白玉人呢，里头有一块半头砖。大伙儿这一愣不要紧呢，罗成就说了一句风凉话，好一个三星白玉人。单雄信一听这味儿不对，闪目一看，哎呀，可把赤发灵官气坏了，啪把半头砖就扔了，怕丢怕丢，丢了。偷东西这人可够损的啊！为了保持这个重量，让施主别怀疑，把人偷走了，搁半头砖。背这人觉着分量没差，认为没丢，结果早丢了。单说单雄信，那是大隋九省绿林总瓢把子，这么栽这跟头有多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是下不来台呀，把单雄信气得哇哇暴叫，扎扎扎，气死我也。我说谁干的？哪位朋友干的？你这不是窝我单雄信，你是窝秦琼，窝秦母。你不是来祝寿，你是找茬来的。我限你马上交出三星白玉人，不然的话一经查出我跟你完不了。谁拿的？喊半天没人答复，本来这些人都没拿吗？罗成心说多好，掉贼窝子里了。
13: 头一个栽跟头的是我，我把我娘给我的珍珠项串，我爹给我的水火袍在半道丢的，啊，这两位跑这儿来丢人来了。哎呀，偷东西的主可真够损的，究竟这个贼是在屋里还是在外边，究竟他是哪一位？单雄信刚要说难听的，就听院里的房上有人咯咯一阵冷笑：“二员外，嘴下留德，东西是我拿的。”
12: 啊！
13: 众人全到了前头院，抬头往房上一看，再看房檐上站定一人，是单金独立，左手托着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右手抱着三星白玉人，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身上披着水火袍。再看这个主，身形矮小瘦小枯干，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尖头顶尖下壳窄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芝麻粒牙，俩锥子把脸耳朵，一对小黄眼珠子嘚嘚直转，狗油胡，七根朝上是八根朝下，背背金背鬼头刀，身穿夜星衣，显得是干净潇洒。单雄信用手一指：“呆，
12: 什么人？
13: 你还不滚起来更待何时？”来了，撑。这人双腿一飘，真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连声都没有。落地之后，把几件宝物轻轻地往地上一放，冲单雄信一抱拳：“二员外，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做错事儿了，我希望各位谅解，我这想赔礼了。”单雄信一听：“什么？你说的也太简单点儿了吧？你给我们窝的这模样，啊，说这么两句话就拉倒了？没那个事儿。”单雄信火往上撞，是抡拳便打。这人唰一闪身，退出有一丈多远去。慢着，我二员外，你怎么真急了？你得容我把话说完呢。王伯党也跳过来了：“说什么说呀？都要把我急死了，我扒你的皮！”照此人就是一掌，这人滴溜一转身躲开了。秦琼一看，别打起来，他急忙过来，把双手一伸：“妈妈，各位弟兄们都压一伙，不准动手。”大伙一看秦琼出头，不伸手了，往后一退，气得呼呼直喘。秦琼冲这小个一抱拳：“朋友，你是哪一路的英雄好汉？秦某在此。”“
14: 哎呦，秦二爷，
13: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还得说您比他们强得多得多呀。在下不才，万水千山就是投奔您来的。您看看这封信就知道我是谁了。”说着话，从怀里取出一封信，双手递给秦琼。有人把灯点起，给照着亮，单雄信站在秦琼后边，透过肩膀可以看得清楚。秦琼把信接过来一看呢，字儿写得太漂亮了，打开一瞧，落款是三元李靖。这李靖是《隋唐演义》这套书练武术的祖宗尖儿，人送绰号活神仙。李靖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要提起他来谁不知道。他们一共亲师兄弟三人，头一个三元李靖，第二个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第三位是红拂女张初晨呢。有的老百姓家里都供着风尘三侠，据说这仨人扶困济危，侠肝义胆，哪有困难哪有他们，谁有难他们指定帮忙，要不怎么叫活神仙呢？秦琼见过几次三元李靖，拿人家当师傅。他一看这封信呢，是李靖给秦琼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我收了个闭门的老徒弟，人送绰号小白猿，叫侯军机。
11: 如今此人学业已满，奉师命下山闯荡江湖。我听说你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非常赞成，因此把侯君集介绍给你，希望你给他指点条明路，安排一下生活，你二人俘获于共。此人侠肝义胆，武艺超群，可能做你的左膀右臂。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那么李靖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少。秦琼看完了不住的点头，把信揣到怀里，把小个给拉住了。贤弟，你就是小白猿侯君集，不错，正是在下。那封信您都看清楚了啊？全看清楚了。来来，我给诸位介绍介绍。秦琼当时把侯君集的身份、三元李靖那封信的意思跟大伙一说，谁不认识三元李靖啊？就没见过也听说过，不由得又惊又喜。怪不得这个人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武圣李靖的高徒。要这么说没外人了。说到这儿，咱们得简单介绍几句。李靖这封信说的一点不假。那么侯君集这个人家住江西红桃山，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是成那个野孩子，后来被人收养了。侯君集自幼就聪明，对武术酷爱，再以后呢，他加入了个马戏班子，跟人家练杂技，从小弯腰折腿有一定的基础。江西有位武林高手叫独立乾坤侯登山，那是一个大侠，看侯君集挺可怜，另外瞅他挺聪明，就把他收在门下。两个人都姓侯，也背不住五百年前是一家，就这么样认为干父子。侯登山传授他能耐，几年之后发现侯君集天资聪明，本身这点能耐不够他学的，他跟三元李靖不错，又把侯君集介绍给李靖。李靖身份太高，本来不收门徒，后来耐于情面勉强答应了，要不怎么说是闭门的老徒弟呢？不收不收了，他是最后一个。结果李靖把他收养之后一看呢，侯登山没说瞎话，这侯君集太聪明了，一教就会，所以老师真教，学生真学，师徒二人吊膀子在一块吊了四年，侯君集这能耐才学成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走千家过百户，不露任何痕迹。
1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6: 广告时间。
17: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18: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7: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18: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7: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馐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9: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1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呢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准时来到电波当中，跟随着朱老师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这两天呢，朱老师是累并快乐着。为什么累呢？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因为目前我们给大家举行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特大优惠活动正在呢轰轰烈烈的进行当中。昨天呢，很多的地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跟我反映当地的情况啊，复清还原活水机已经订购出去将近1500台了，2天的时间呢，相当于每一天我们接到各地区的患者的求助电话要达到将近800个，这还不说已经康复的患者打电话。这些患者为什么打电话呢？因为听到了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享受2.9元一片的低价推广的基础上，还可以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水机。所以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有已经治疗康复的朋友呢纷纷打电话提出要求想要订购。所以说呢，这电话加起来啊，一天呢就有1000多条。你想一想，我们各地区的工作人员忙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忙，朱老师就不能闲着，还有很多的综合性疾病、重症疾病的患者呢挂我的号等着我给诊病，所以啊是特别繁忙。但是呢，我累并快乐着。为什么快乐呀？因为我知道啊，这一次但凡是能够争取上名额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获得一个持久稳定的健康，同时能够让自己家里的人健康。我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件善事儿啊！我们常说一句话， 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更何况我们不仅仅救的是老慢病患者自己的疾病，恢复的是他的身体健康，最主要我们能够呢福泽到全家人。那么这个复清水我们长期饮用之后啊，可以帮助我们细胞呢还原被自由基攻击的状态，保证我们的细胞呢个个是新鲜的、圆润的、饱满的。那家里无论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年轻人，甚至是小孩啊，都能够从中受益。大家想想，这对于朱老师来讲，我这人呢对于人生的看法，我就认为是修行，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帮助大家获得健康，这为我的修行要加多少分啊？大家想想，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呀？所以虽然累，但是呢我不愿意歇着，我帮助一个人呢，我的心里头呢就会多加一份快乐，我帮助更多的人呢，我心里头呢就像有阳光充盈进来了，我也变得十分的圆润饱满有光泽了。但是呢这中间呢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让我犯着急了，就是因为呢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复清还原活水机还没到一天呢就预定出去很多了。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其实非常的焦急，当天呢我就跟总部紧急进行了联系啊，我跟他们说能不能给我们追加一些复清还原活水机。可是呢总部的负责人说不行，因为按照规定啊已经给你们中国市场1800台了，这都是从未来两年的全球订单当中挤出来的，没法再给你们去供应了。本来呢我是想好说好商量的啊，但是听了这话我内心就着急，我这一听对方说的按照规定，我就生气了。我当时呢就跟负责人说，那如果按照规定的话，我来给你算一算，每年复清还原活水机的产量是8000台，我们全球呢已经推广了两年内呢没有给中国市场一台吧，再加上今年一共应该有24000台，按照中国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20%，是不是一共应该给我们分配4800台复清还原水机才对呀？可是你只给了我1800台，这按照规定的话你应该再给我3000台才对。我当时这么一说啊，这意大利总部全球推广的负责人没话说了，最后他又请示了上层领导，最后终于答应再给我们中国市场调配700台。这次呢他也是带着哭腔跟我说的，他说朱医生啊，这次可真没了，多一台也没有了。关键是您好好想想，我们销售到其他国家是有高额的利润做支撑，而您呢在中国市场是一分都不收，是免费送的，我们承担不起这么高额的赠送。那这样下去不管有多少库存都不够您送啊，您可千万别再为难我了。就这样啊，就这最后700台给您了，再没有了。听他这么说呢，我也知道可能真没有了，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还有大概1000台左右的复清还原活水机能够给到咱们全国的朋友们，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也是我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来的。咱们全国的老慢病朋友啊，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报名抢订，先把名额给占上，因为一旦这次机会错过，再想得到咱们复清还原活水机那可真是好几年以后了，而且呢咱们就得花钱买了，4180块钱一台，少一分咱们都买不到。所以时间不等人，有这样的机会咱们为什么不抓紧呢？现在只要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享受每片2.9块的基础上啊，咱们还能多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既让身体健康了，又让全家都能保持身体稳定。那这样的机会咱们老慢病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住。要说这次活动能引起这么大的积极响应啊，其实既在我意料当中又在我意料之外， 意料中的是什么呢？就是用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老朋友们，他们啊，我知道是卯足了劲儿啊，因为呢，我知道临床当中呢，大家只要用上，老慢病的康复速度以及康复效果就都能体会到了。我们说老百姓啊，不是不重视身体，大家都愿意健康，有哪个人愿意每天带着病去生活啊？那么当大家伙用上细胞补养疗法，健康一天天回来的时候，大家伙对细胞补养

疗法，认可度呢就会更加的高，是不是啊？所以说一旦听到这样的优惠活动，哪个人会不行动啊？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心里头早有准备。因为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把多年的老慢病啊都治好了，心脏不疼不闷了，头不晕不迷糊了，喘气也匀了，不憋不喘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晚上起夜不浮肿了。所以这次活动呢，花的钱少，三个周期一共没多少钱，能治病，还能给这么好的父亲还原活水机。所以这么好的机会再错过啊，那不等着将来后悔吗？那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老朋友们就马上报名预定了。这些老朋友们啊，就占到了45%的比例。但是让我意料之外的是更多的新朋友，比老朋友还要多，大家也在踊跃地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呢也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说这些没有用过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新朋友们说啊，他们这些年用什么补气的，用过调阴阳的，用过肝肾同治的，用过高科技什么酶呀肽呀，反正是买了不少，钱都搭进去了，病却没好。结果呢一打听，周围有不少人都在用一种新的治病方法，就是我们的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而且用完之后呢都说效果非常好。那本来这些新朋友们正打算买呢，正好听到这次活动了，自己一算，三个周期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也不贵，也就才花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并且呢参加上活动还能免费得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浓度在700 ppb 以上的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样的好事儿啊，真的是求之不得了。所以呢，这些没有用过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新朋友们，一听了这次活动，很多都是一点都没犹豫，赶紧打电话都参加上了。就是这样的原因啊，使得我们在昨天就捉襟见肘了。如果不是给大家又申请了700台额外的追加，这700台呀，可能到现在大家伙订都订不上了。其实我心里想啊，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是因为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效果好，是真正治病延寿的好方法，大家体会到了才这么踊跃地参加这次活动的。那说到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给咱们身体内缺氧的细胞进行快速有效稳定的补充所需的氧气。只要通过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来进行治疗，大家都知道不到10天，很多人都浑身有劲儿，脸色红润，身上啊哪儿都觉得舒服，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病病歪歪的了。大家想想，看到真正的效果以后，谁能放着这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用呢？而且呢，这次有史以来的特大活动，今后呢给大家申请不到了。这次活动当中，咱们不仅享受每片2.9块的价格，还能免费得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呀，能让身体全面清除自由基，打通淋巴循环，激活体内老化细胞，激活坏死细胞，同时激活休眠细胞，这样的父亲还原活水机，这样的好事儿，谁都不愿意错过。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就能真正的治病延寿呀。同时呢，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和父亲还原活水机配合使用的话，康复的效果绝不仅仅是1+1=2的效果。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进行快速有效的补充氧气，补的是细胞最本源的生命能量。我给大家讲过啊，我们人你不吃饭不喝水，你是不是也能扛几天呢？但是如果让你不呼吸，让你在一个真空当中的话，你恐怕最多能够活5到10分钟。为什么呀？因为你把细胞最本源的生命能量啊给它断绝了。那么细胞一旦缺氧之后啊，它的功能全部瓦解，我们的命就没了。那当我们用
细胞补氧疗法进行补氧的时候啊，让我们全身上百亿细胞增添活力和动力。另外再配合上父亲还原活水剂，可以这么说啊，如果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扭转身体乾坤的。朱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要带领大家乐活百年，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只要我们的细胞是健康的，我们一生当中分裂50次，每次的周期就拿2.4年来讲，我们是不是轻轻松松可以活到120岁呀？所以说啊，当我们能够申请到这次优惠活动的名额，当我们能够抢上这个名额的时候，你抢回来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和长寿。那父亲还原活水机呢，它对身体的好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清除自由基。我刚才讲了，这些自由基啊是人体的衰老之源。咱们老同志低头看看，或者照照镜子，这个胳膊上、手背上、脸上是不是有大量的斑点呢？咱们俗称是老年斑，这其实就是自由基攻击皮肤导致的细胞老化造成的，这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我告诉大家，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身体的里面这样被自由基攻击的老化细胞特别多。为什么我们说啊，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病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原因。你比方说心肌细胞、脑细胞、胰岛细胞、肺套细胞、骨细胞、肝细胞，这样务必会造成大量的细胞老化，导致呢脏腑功能衰老。这就是为什么心脏供不上血了，记忆力严重下降了，血糖越来越难控制了，血压持续升高了，胳膊腿的关节嘎巴嘎巴响，总是咳嗽吐黄痰，脸色蜡黄蜡黄的。我告诉大家，这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脏腑老化早衰。大家说这样的好东西我们现在不赶紧争取，那还等什么呢？等着看着别人都健康了乐活百年，我们拖着一个有病的身子在那活受罪呢。朱老师也知道有病的人呢都着急，谁愿意拖来拖去的？谁又不想赶紧把老慢病治好啊？这个是对身体健康的投资，总比把钱花在抢救上要强吧。到那个时候啊，再用钱换命，那就是无底洞了。你看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尤其是一些老姐姐们过了一辈子了，连个戒指都不舍得买。为什么呀？舍不得，可是得了病啊，一进医院下个支架搭个桥，这钱是多少？好的得7-8万，差的得3-4万吧。那这要是换成金戒指，那够戴咱们10个手指头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呢，钱就要花在值得花的地方。我劝大家绝对不要花在大病重病的抢救上。你等到躺在那个重症病房等抢救的时候啊，你攒下一辈子的钱呢就变成了纸，都扔在医院里头，不见得能够抢回你的命来，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呀？当然现在还可能有一些朋友在犹豫在等待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等你想明白了，父亲还原活水机也没了。我太能够理解这些朋友的想法了，治病这么多年弯路走了很多了，一提到治病就有三怕。怕什么呀？第一怕花钱，第二怕上当，第三怕病重。有的朋友们说，朱老师我家底薄啊，没钱呀。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三个周期的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一共花的钱呢，也就才花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就能让咱们身体缺氧的细胞快速有效稳定的补足氧气，补足细胞最需要的生命本源，这样呢就能扭转咱们多年久病不愈的身体了，让咱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还有一个给全家都用上父亲还原活水的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么一算，这钱花得多吗？可以说这就是把健康直接送到咱们家门口了，就等着你开门
来迎接健康了。

0: 也有的朋友说啊，朱老师，我怕上当，咱们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我告诉大家，别的不说，就说同仁堂是多少年的老字号啊，那是传承了几百年呀，是咱们国家医药行业的领头羊，并且呢，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已经在全球同步推广了12年，经过了几千万人的临床验证，多少人都见证了它的真实功效啊！你说几百年的同仁堂大品牌，十几年的国外临床推广，你还不相信？那你能信什么呀？所以我经常讲啊，说雨露再盛，不认无根之草；医药再好，不医心死之人。你什么都不相信，说明就心死了。再好的办法，对你来讲真的无济于事，因为你都不去选择。那么我想跟大家伙讲啊，朱老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用上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一定能够给您的身体带来巨大的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怕什么？怕病重，说这老慢病啊，说起来是慢性病，但一旦发作，那真的就能要了命。多少心脏病严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脑梗突然严重又复发的，中风偏瘫全瘫的，老肺病呢，咳嗽咳痰一口气没上来，直接呢憋死窒息了，风湿骨病突然严重的，永远躺下来起不来的，高血压高血糖并发症直接住进 ICU 的，太多太多了吧。对于老慢病患者来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死就在一瞬间，这个时候只要从根本上给细胞补充足够的氧气，才是健康的基础。只有尽最大的可能让细胞健康起来，才能抵御这些潜在的危险。这世间上的事儿啊，什么都可以等可以拖，就是这个治病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能拖，千万不能等，可能这一等啊，就会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在临床上啊，这个医务工作者，真的是你每天面临的都是病痛的面孔，甚至是失去亲人的时候，那家属内心的悲痛。我不愿意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夭折，真的。我们觉得活个七八十岁就活够了吗？你天父的寿命是120岁呀。所以我们不要辜负老天的一片好意。那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进行补充氧气，补的是生命最本源的能量。而父亲还原活水机给细胞内外排毒，一补一排，这才是康复老慢病，保持健康态的关键。治病我们要选对方法，同时呢，我们保健康也要选对方法。那这一次老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双重的保障。所以啊，活动要抓准时机，这最后的700台父亲还原活水机啊，咱们一定把握住了，机会错过了只能给自己留后悔了。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早晚都得用，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咱们多得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家人跟上你得健康得福呢？这样的话我们才是全家的福星啊。好了，明天呢咱们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这次全国特大的优惠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仅限3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提前预报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最后一天的机会，找朱老师也帮不了您了。好，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答疑解难。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 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那听众朋友，最终朱奇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复氢还原活水机。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复氢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氢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氢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朱老师啊，
0: 是我，你好，
3: 朱老师你好，我是今天早上好不容易打通咱们那个厂的电话哦，申请到了那个2.9块以前那个同仁免税品，当时呢，我申请的2份，我老板每人3个周期的嘛，同仁免税品哦，这样申请是不是可以得到2份父亲税金啊？
0: 对，
3: 可以啊，
0: 订购3个周期的就可以免费领到。

0: 机恋人来了呀。
1: 哦，不用问他是啊，你只要确定的告诉我，
0: 哎，
1: 您和您老伴一人争取了一个名额，那你们一定呢会额外拿到两台父亲水机的。
0: 能拿到两台啊，父亲水机啊。
1: 哎，对。
0: 哎，我就是想那个在您这儿认识一下，因为机会太难得了。哎，
1: 对。
0: 哎，说实话，
1: 我有一点不明白啊，既然您和您老伴儿，两个人有一台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多争取一台呢？
0: 不是那个价格是高的啊，一台就是4180的。
1: 对呀，
0: 啊，两个台不是那个正好吧？如果给那个儿子他们送一台去，不是多好啊？
1: 哦，这是好东西要给儿子分享呢啊！
0: 哎，当然了，哎，哎，就是，哎，就是我就是听说你是有给我们追加那个700台父亲水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恐怕2年之内，如果这机会抢不到的话，我就用不上那么好的保值了。
1: 这样的优惠啊，应该是最后一次，啊，
0: 哎，
1: 是第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因为父亲手机现在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啊。我在国内呢，给大家特别申领的这一批，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在用细胞补养疗法的过程当中事半功倍呢。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0: 嗯，
1: 啊！之前你们两位用过细胞补养疗法吗？
0: 用呗，我和老板娘都在用哎。
1: 哦。
0: 我们两个虽然病不一样嘛，
1: 嗯，
0: 但是自从用上你推广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啊，那个同仁娘出现之后啦，
1: 嗯，
0: 哎呀，我们是确确实实真真正是真正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1: 那就好啊，有这样的收获，
0: 哎，
1: 我就是为大家多做一些事情，我的心里也是很欣慰了啊。
0: 老师你真好，嗯，你看嘛，我老伴他是多年那个高血压的吧啊，
1: 嗯，
0: 还有个动脉硬化，
1: 嗯，
0: 现在是得到了控制了嘛，
1: 嗯，
0: 连他那个脑梗留下的后遗症现在都好多了。
1: 哎呦，好。
0: 哎，现在说话要比以前好一些了，
1: 嗯，
0: 走路跟那个正常人没多大区别了。
1: 好，
0: 哎，以前走路是歪歪倒倒的，那，这个还要拄拐棍，现在都不用了啊，
1: 嗯，
0: 哎，还有那我那个毛病就是个低血压，
1: 嗯，
0: 哎，还有那个老胃病，
1: 嗯，
0: 连我呢就是吃那个胃不好嘛，吃也吃不下，晚上又睡不着，现在我也不错啊，我那个血压也调上来了吧，我那个血压很好了，哎，183了，
1: 哎呦，好呀。你们这两个人是喜事成双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是啊，两个人那个身体健康了，哪都好。他们我现在都是晚上能睡个5个小时、7个小时，以前只能睡个2个多小时、3个小时。
1: 嗯，你这个现在睡够啊，和你的胃黏膜细胞补养之后老胃病好了有关系。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那你现在呢？
0: 对对对对，
1: 胃的情况好了，吃饭也香了，那睡觉自然而然就香甜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哎呀，还长胖了20斤嘞。
1: 哎呦，好，这都是好消息啊。
0: 哎，是是是，你看嘛，我们用的那么好，所以这次就现在又赶上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父亲那个睡觉啊。太好了嘛，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两个都马上两个人都定的话，也就一个月的那个退休工资，好划算吧，还领两台，所以说你怎么算那个都划算嘛。
1: 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让大家花小钱治大病，同时我们要照顾到全家的健康。这父亲水机咱们安在家里啊，父亲水机制出来的高含量、高浓度的父亲水，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抗自由基，不仅说您通过细胞补养疗法配合父亲水机，您和老伴的病好，孩子们常年喝这个水呀，身体会非常的健康。咱们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全家平平安安，没病没灾吗？这个心愿可以完成了，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对对对对。
1: 我刚才跟您讲了，您就放心吧，你确定报名的话，一定会按照咱们节目当中承诺大家的优惠给您送到家的，咱们在家等着就好啊。
0: 哦，好好好，
1: 哎，我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0: 哎哎，好好好，谢谢了，老师。
1: 嗯。
2: 即日起，凡一次性。

0: 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朱老师，我在江西临沂串门，我看着这老两口子打电话，哎呀，人家话都顾不上跟我说。
3: 嗯。
2: 好不容易等您打完电话了，订好药，他跟我说了，说现在你推广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啊，
3: 嗯，
2: 不但是2.9元一片，还订3个周期的药，还能免费领一台这个价值4180的这个复清水机。
3: 对。
2: 啊。他们老两口都用了2个多月了，哎呀，具体看着这过去这个病样子跟以前大不一样啊。你说我们俩都是做过这心脏支架的，哎呀，人家现在这个几乎是现在药都不吃了，这一个月生好几千块钱不说，看着比我和金子多了个人。再有就是他老婆吧，过去呢因为是这个类风湿，还有风湿。他常年吃药，哎，又是贴膏药，又是吃药的，啥时候他去他家串门都一股药味儿。
3: 嗯，
2: 哎呀，都在那进路的都走个拄个拐拄个棍儿，啊，看着也是一瘸一拐的。
3: 嗯，
2: 整天呢哼哼呀，他说腿疼啊，反正是没听说他舒服过，那是坐着不下楼也不出屋。
3: 嗯，
2: 啊，连他手啊都变形的跟鸡爪子似的，就是伸不开也攥不住。
3: 啊，
2: 这次你看我去啊，人家又是递烟又是递水的，不但这手大小东西都能抓住了，我看着人走路啊，就不用拄拐棍了，而且感觉不到那，他说一点都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的。
3: 啊，
2: 就在他家待了有不到半个小时吧。
3: 嗯，
2: 人家从4楼下到院子里，又是拿西瓜，又是拿水果，来回跑2趟。
3: 啊，
2: 哎呀，看着人特别精神啊。
3: 啊，
2: 哎，所以我看着人家这么好，我赶紧叫他电话回家，再就给你打电话嘛。
3: 啊，
2: 我也得赶紧把门报上啊。哎，你想用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是同仁延寿片。
3: 嗯，那得说一下您的病情啊。
2: 嗯，我呢，你看这不是高血压吗？
3: 嗯，
2: 有动脉硬化。
3: 嗯，
2: 心脏呢，从医院已经搭过3个支架了。
3: 嗯，
2: 现在还是不行，这又有2根堵到70%多了。这不光是每天这个心慌啊，喘不上气儿啊，这心绞痛也是隔三差五的就犯着呢。啊，
3: 哦，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不仅每天承受的是病痛，你更重要的承受的是内心的恐惧。
2: 是啊，
3: 我说的对不对？
2: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心里挺害怕的，担心这事。但是再来说了，每个月现在吃这个维护的吃点的药啊，这2000多块钱，还有这个丹参地丸呐、啊、三三肝炎，哇，除了都不敢离身儿，现在是。但是去医院检查了，他说还是这样继续放支架。而这不是我这个一直拖着也没有做这个支架嘛，老感觉这身体叮叮咣啷的，这整个就好像是装的这零件都不是自己生长的似的。
3: 可是做完手术支架之后啊，你的一种心理暗示和心理阴影。事实上，支架在你的血管里，它不会出现叮叮咣当，只不过你自己心知肚明。你觉得你这心脏血管里头呢有这两个支架，你就感觉心里头不舒坦啊。另外一点呢，做支架解决不了你这疾病的根本问题。你说支架，你支得起堵塞的血管部位，那其他血管再堵了呢？你这个病因没解决，它就必定还会堵。就像你现在支架手术是做了，又有两个血管堵70%了啊，那得从根本上进行治疗。
2: 是，这不是这次我也见到我邻居这些两口子的变化嘛？哎呀，我变化非常大，真是天壤之别的。我你看也不是那个有钱没地方花，非得那什么花的钱送给医院去啊。现在有这么好的药，又能治病，还能省钱，还能免费领一台这个复式水仪。就相当于我下辈子这个健康保健护航，这啥都有了，是吧？
3: 这次这个机会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是，
3: 所以呢，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情况，报名的人呢也特别的多，那么我们的复星水期消耗的也特别快啊。今天呢这700台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有的地区很可能啊，今天名额一到就又消耗完了。所以说呢，得抓紧时间给自己争取机会啊。
2: 行，
3: 好吧。
2: 那这样，你能报个名呗，朱老师。
3: 我直播间没法给大家登记，希望你能够理解啊。各地区名额不一，只有通过场外你们各地区的服务电话，您才知道当地有没有，能不能够报得上啊。我就说到这里。
2: 行，
3: 再见。
2: 那我不都跟你说，我赶紧打电话报个名，朱老师哈。
0: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活动期间，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星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周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4: 我这昨天打了1天的电话也没报上名嘛，今天听节目您又给我们推荐了700台的复星水机嘛，真的我太感谢您了。但是这场外电话不好往里打， 我知道这机会难得嘛，而且两年之内我不会再有这么力度的优惠了，所以呢，我想看看能不能把电话打您这嘛，让您给我申请一个名额了。啊，
3: 哦，现在这个情况啊，大家伙都知道，优惠活动的情况呢很紧迫。为什么紧迫啊？就是因为父亲水机，大家伙呢，抢定名额的人特别多。啊，原本呢，全国1800台就在两天预报名当中呢完全消耗完了，而且呢，昨天我接到了很多患者的电话，啊，大家伙啊，都纷纷跟我反映这个事儿啊，说朱老师啊，这优惠活动如果没有吧，我们这心里头啊也就没意见了，但是既然有，手快的都把名额抢走了，那留我们这些也是病情需要啊。您不能不管呀，所以呢，我又和相关部门啊进行了协商，给大家争取到这700台了啊。但是这700台分摊到各个地区啊，真的是各地都没有几个名额啊。那您说您打进直播间电话让我给您订，我这反而会耽误事儿的。您不如直接拨打厂内电话呢啊。
4: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就是特别感谢你们朱老师，您给我们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现在这个突然颜色片，我都2块9一片，3个周期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还能免费领一台那个价值4180的那个父亲手机，真的好受啊！要在以前，我真的我想都不敢想啊。现在你说好不容易赶上了，我们真的我们是坚决不能错过。
3: 真的，我理解您的心情。您之前用上咱们细胞补养疗法了吗？
4: 用啊，我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了。我治疗的效果确确实实的非常好，我现在活得了健康啊。我现在你看血压啊，从之前的高压180啊，已经降到140了，低压啊，从120降到85了。
3: 好。
4: 我挺好的，我现在是头不晕眼不花，竟然心绞痛啊，一个多月都没再犯过。感觉胸口原来那个大石头啊被别人搬走，现在特别的轻松啊，心不慌，是气不短，晚上睡觉啊你怎么躺也行，反正怎么舒服咱们怎么来呗、啊、
3: 哎呦，您这收获可真不少，简直是百花齐放了 啊
4: 别闹的。现在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睡眠质量提高了，你看这精神头就来了哈。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锻炼了以后吧，咱们还能买菜，中午做饭，啥事也不耽误。中午睡上一觉啊，倍儿精神。到了晚上，咱们还能跳广场舞，您说？
3: 哎呦，
4: 现在活着是有滋有味，
3: 这有滋有味的感觉是不是以健康为基础啊？
4: 啊，特别是的。
3: 对，所以我一直跟老年朋友讲啊，其实咱们一过60岁呀、真的挣多少钱不重要了，年轻的时候你奋斗得来的房子车子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你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天伦之乐。你看您现在这些就都得到了啊。
4: 对，我得到了。但是朱老师，这要托您的福了，如果是没有您和您的同仁也是骗我，所以上我就是说感觉你看原来我是哪也不去，在家里头待着还是一身的毛病，这血压我高的每天晕晕乎乎的，就怕摔倒，走路是东摇西晃的啊。再加上心脏又憋又胀又难受，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我根本就动不了，要遇上这阴天呀、下雨啊，胸口啊就像压这个大石头一样，根本感觉气都不够用。在家里你说别说他们，别说那个上楼下楼了哈、你说就是走两步地也是满脸痛苦，就憋着就喘不出气了。
3: 过去呀、你的心肌细胞严重缺氧，另外你为什么那么血压高啊？你的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之后啊，导致你血管内壁增厚，气血流注于血管的时候它不通畅，你的心脏供血就不够、人就容易疲惫犯迷惑，胸口闷。那现在呢，通过细胞补养疗法之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自然而然你感觉自己很轻松很健康，浑身就充满了力量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是个65岁了。
3: 本来年龄就不大呀，朱老师给大家讲了，说我们人的天年寿命是多少岁啊？
4: 应该是100多100岁了吧。
3: 120岁。
4: 120岁了、我才能一半了。
3: 第一个60年呢，是我们的第一甲子。这第一甲子当中啊，咱们真的活得很辛苦， 活的没有自己，对不对？小的时候要努力学习，长大一点要努力工作，成家立业之后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

0: 等到60岁了，儿女们长大成人了，咱没什么负担了，这病却找来了。你说这
1: 对，
0: 第一个60年，第一个甲子，咱活得痛快吗？真的不
1: 就
0: 痛
1: 不
0: 快。
1: 痛快，
0: 其实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我们老天爷真的是很仁慈的，他把这第二个甲子留给我们，是让我们享福的。只不过在过去，我们没有破解老慢病康复的密码。我们很多的时候，60以后啊，大家伙因为疾病缠身，过得不自在，甚至有的人呢，70来岁命没了，人走了。但是
1: 对
0: 现
1: 对。
0: 在咱们通过细胞补养之后，让我们恢复健康的体魄。就拿您来讲，65岁，你第二个甲子现在才过了5年，那你今后的这50多年，你有没有信心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呀？
1: 特别有信心，周老师，
0: 对。
1: 你看我现在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日子我感觉是越过越红火了。尤其是咱这次这个细胞补养疗法也是片瓦，才拿2.9的滴降够药，而且哇，剩下3个周期的通用衍生片哇，还能免费领一台那个富清水晶。妈呀，我不在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哇全家也都能喝到那个健康的富清水啊。所以上，我们感觉我们以后的健康啊，就一点问题都没了。我
0: 对，
1: 们真的
0: 其实这就
1: 没
0: 是
1: 了
0: 我
1: 保
0: 想
1: 障了。
0: 给大家努力做这些工作之后要的结果啊。
1: 对，特别感谢您，所以上让您费心了，周老师。
0: 咱们说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呀。这是老祖先对于我们每一个从医的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名言，要让我们牢记啊，医者仁心的啊，挺好的啊，您的情况
1: 挺
0: 恢复
1: 好
0: 的
1: 的，
0: 不错啊，
1: 但是这个机会我真的我不能错过，周老师，就是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哇，所以说有这么大好的机会，无论如何我又不能错过，因为你的电话不好打，所以说我今天就想着把电话打您这了，让您帮忙给报个名，
0: 我
1: 不知
0: 刚
1: 道
0: 才
1: 行不
0: 讲
1: 行
0: 了，
1: 啊。
0: 1800台的时候啊，我这儿报名啊都给大家报不了。这现在呢，只有700台，你说我能给大家报了名吗？啊，
1: 行，朱老师，我
0: 好
1: 明
0: 吧，
1: 白了，
0: 我
1: 我也
0: 希
1: 不
0: 望
1: 为
0: 您能
1: 难你。
0: 理解，赶紧拨打上来电话，即便遇上盲线，咱们多拨几遍。
1: 行了，那我就赶紧继续拨打他的电话。
0: 好。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禁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富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世同堂百年乐。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最后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4: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7: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6: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8: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6: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聚好玩市集， 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9: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10: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6: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11: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6: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12: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6: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3: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4: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6: 光仔的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0: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6: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5: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6: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6: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录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 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8: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7: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8: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7: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8: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7: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8: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7: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1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 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9: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

0: 1:1 的，食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2: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2: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 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3: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4: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4: 两千啊，三千啊。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击碎卧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5: 哎，一个大大的海。

0: 国，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 不要乱扔垃圾啊。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 什么号码？
2: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0: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2: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3: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2: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4: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4: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2: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3: 我们在，
5: 我们在。
6: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7: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8: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9: 等我打完这一关。
2: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0: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2: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0: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2: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14: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5: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14: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5: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15: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5: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16: 从高中3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啊，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5: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17: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5: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18: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13: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8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9: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20: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9: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经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20: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9: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议程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0: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9: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21: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13: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22: 马车马不匹，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绳，催促下不让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不自禁令。
23: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24: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23: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25: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26: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23: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27: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1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奖系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2: 故乡大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

0: 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1: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2: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3: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盘活村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2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4: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啊，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5: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一种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

见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1: 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与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这份看似平淡的公交自由，背后是接续奋斗一棒接一棒的民生接力。深山修路，悬崖架梯，单靠市场逻辑很难盈利，可国家始终坚持一个村落都不落下，把公路公交铺进每一处偏远角落。路打通的从来不止出行通道，更是山里孩子人生的选择权，不必再一心想着逃离。他们既能坐公交去往城市求学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4.69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风貌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

0: 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
1: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2: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她舍不得换掉。
1: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2: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结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1: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2: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1: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2: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3: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2: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4: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洞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2: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5: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2: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 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

0: 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1: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0: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2: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3: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4: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0: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四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7: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8: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7: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0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9: 这里。
7: 对了 ，OK， 鼓掌。
8: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7: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啊！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它，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8: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7: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十里八村都认识啊，叫王殿印，一顺大北海，多少辈儿是养船的，咱们家是六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沙子。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啊，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他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8: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7: 这边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它上发条就行了，上弦。就是完全不用电。
8: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7: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整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就帮他搬家，帮他干活，他就给你，不要工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的。
8: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7: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5个，最后只剩下这两个了。
8: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不让王新伟碰。
7: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下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8: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7: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吗？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他去拾草，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明张胆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给我拿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还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8: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7: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旅顺的宝贝，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9: Mother lakik abban, mother lakik tizenkettő. Észebb se fejcsányt jelentem. Tehát se kváig a szellén, límje jó nég a tósa ocsi, nyó, ráhova jó, ránk támen kívül de állja.强哥，
8: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7: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在干什么？
10: 唱歌。 在这里谈恋爱。
7: 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

0: 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夫唱妇随。对，
1: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2: 他不怎么知道我有留声机，有点人家上了个事儿。
1: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三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2: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回来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在家三辈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踏实的。
3: 王馆长，
2: 我是法人代表
3: 啊，
2: 得叫他锻炼锻炼。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 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9元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9元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啊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哎，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元，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

太多了，要飞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定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二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俩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190°C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呀 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

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桃，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啊。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

0: 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精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露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露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 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啊、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
0: 嗯、
3: 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你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
0: 嗯，
3: 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不是天气预报，这一疼那准直接要变天了。哎，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
0: 嗯，
3: 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嗯，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
3: 嗯，
0: 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的，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
0: 嗯。
3: 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个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
0: 嗯，
3: 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
0: 嗯，
3: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元，您怎么给我拿主意，高老师？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金胸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三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他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

0: 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1盒的啊解毒因子露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1: 对，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0: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1: 哦，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没这店啊。
1: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京师奶粉，今天这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3: 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花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
3: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3: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
0: 哦。
3: 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想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3: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3: 再一个是啥的呢，你看看吧，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0: 对。
3: 何况这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明白。
3: 我这回是咋的呢，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我听着咋的呢，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咋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0: 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用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是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 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3: 啊，没有没有。
0: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哎非常好，它能解九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微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3: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
0: 嗯，
3: 我那你就给我定一个最多那个最大。
0: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3: 啊，
0: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他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哎，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3: 哎，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4: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揉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4: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4: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0: 嗯，
4: 然后呢就是 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

0: 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它撒的到处都是嘛。
1: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这些都完不成。
1: 嗯，
0: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哎，生活压的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个连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儿，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1: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啊，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
0: 的
1: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1: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1: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0: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1: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0: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3: 哎，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1: 哦，
3: 啊，一直也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啊，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1: 嗯，
3: 原来我买的是19.9元，啊，199块钱一次。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1: 嗯，
3: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1: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1: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1: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3: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1: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呀、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1: 嗯。
3: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1: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
3: 嗯，
1: 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
1: 嗯，
3: 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你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1: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3: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1: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3: 对对对。
1: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啊。
3: 哦，
1: 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
3: 哦，
1: 好多人那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V 类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啊。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啊、

0: 而且那个睡眠的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七八个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1: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0: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1: 嗯，
0: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1: 嗯，
0: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1: 嗯，
0: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1: 嗯，
0: 那我吃的那个阿托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1: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0: 哦，那降药和那个降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1: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0: 哦，
1: 啊、
0: 那行，
1: 长胖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0: 啊、哦，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1: 嗯，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0: 就40天呐。
1: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0: 哎。
1: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哎，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
2: 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

0: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哎，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

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呢？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它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
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则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哎，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
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儿。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10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
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

0: 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场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场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七雄胆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了，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五大功效。说哪五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了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啊，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 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陆雪晶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痿卡血，哎，也叫肺痿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憋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冲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陆雪晶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 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

0: 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高老师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精选单方有活动。
2: 嗯。
1: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2: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2: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1: 哎，对。
2: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就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2: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1: 对呀、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2: 对，
1: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跟着疼，
2: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1: 哎呦，变形了吗？这吧。
2: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1: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真的4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2: 双氯灭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2: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1: 啊，
2: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
1: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批发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可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2: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 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
2: 嗯，
1: 我就稍微感觉就软，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2: 嗯，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嗯，
1: 对对对对对，他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晨起来吧。
2: 嗯，
1: 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
2: 嗯，
1: 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
2: 嗯，
1: 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
2: 嗯，
1: 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
2: 嗯，
1: 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
2: 嗯，
1: 除了说是变天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
2: 嗯，
1: 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
2: 嗯，
1: 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2: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1: 啊，
2: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
1: 啊，
2: 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
1: 嗯，
2: 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
1: 嗯，
2: 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
1: 嗯，
2: 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啊，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
2: 嗯，
1: 这不有听说有活动嘛，
2: 嗯，
1: 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2: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1: 啊，家里我不多了。
2: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1: 啊，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2: 嗯，
1: 您说我这个情况，
2: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2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3档挣得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1: 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着是多赠送一点，
2: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
1: 嗯，
2: 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2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嗯，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嗯，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订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2: 哦，
1: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2: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啊，是啊，这就说是俩口子订嘛。
2: 哦，
1: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订这个第3档的好不好啊？
2: 哦，那就订第3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1: 嗯，
2: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元，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1: 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2: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1: 啊，
2: 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不客气。

0: 谢谢，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子的，哎，我就是、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了、他给我介绍啊，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熊蛋粉。
0: 哦。
2: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了、他用了。
0: 嗯。
2: 我看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他说原来啊是黑黢黢的哈，现在啊用了这个金熊蛋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0: 挺好。
2: 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还恢复的不错的哈，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没他那么也严重。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腾呀这些，都用过。用来用去的、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啊这些。所以说后来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一天呢、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没有力气一样。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沉沉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心里也不舒服。血压也高。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那个尿那个颜色呀、看起来都有点红心红心那种颜色。这个眼睛呢、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反正呢就说感觉到啊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0: 这个白内障
2: 眼睛胀，
0: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它不能排除啊视黄酮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熊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9大毒素，9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酮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熊胆呢是明目治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6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致一个准儿。哪6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致一个准儿，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

0: 老生，我这个情况，我想，这说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四十我这个进行的，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只，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啊，第一档是定30盒金熊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第二档是定4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熊胆的钱，那陆雪晶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这是出口的熊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陆雪晶，它是云南白药的陆雪晶，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 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0: 那是。
1: 那您去报名吧。
0: 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0: 我再去报名。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则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陆雪晶，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熊胆粉。
3: 对。
1: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3: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1: 心衰心脏病啊。
3: 对。
1: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3: 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3: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这些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1: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陆雪晶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3: 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给我们讲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

0: 上蹦，哎，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嗯，
0: 哎，
1: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0: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
1: 嗯，
0: 哎，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哎，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1: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0: 啊，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吗？
1: 对，
0: 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儿女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0: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1: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卡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它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订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1: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0: 啊，行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1: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1: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葛老师。
1: 嗯，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1: 嗯。
3: 哎，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1: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3: 哦。哎，还赠送鹿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1: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鹿血精啊。
3: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对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1: 你们用着药了吗？
3: 用着呢。
1: 哦，
3: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嗯，
3: 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哦，
3: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可好了。
1: 嗯，
3: 我老。

0: 不是，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站，站不住啊。
1: 那现在呢？
0: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站了，能使上劲了。
1: 好。
0: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1: 这就是金胸胆呐，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呢？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0: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子，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1: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它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呐、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0: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个感冒的情况。

0: 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呢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哦，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道活动合适呢？
0: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道，因为第三道呢，他送的多，花钱少。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道，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哦，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哎，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 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它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

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哎，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哎，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

0: 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粘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场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2个疗程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1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5大功效。说哪5大功效啊？ 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挡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机、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立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鸡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啊，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腹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鹿血精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尾卡血，哎，也叫肺尾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 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瘪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五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鹿血精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啊。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
0: 嗯。
3: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0: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药不多了啊。
3: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0: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对。
0: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 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

0: 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因为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1: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0: 对呀、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1: 对，
0: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跟着疼。
1: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0: 哎呦，变形了吗？这吧，
1: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0: 哎呦，也可多用了，有办法呀，真的试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1: 双氯灭痛是吧？
0: 对，哎，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1: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0: 啊，
1: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
0: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偏方，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可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1: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0: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我就稍微感觉就软和一点，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1: 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0: 对，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晨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除了说是变天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这个 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0: 啊、
1: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
0: 啊、
1: 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
0: 嗯、
1: 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0: 哦，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吗？我就想接着用。
1: 嗯、
0: 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1: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0: 啊，家里我不多了。
1: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0: 啊，我就是要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1: 嗯，
0: 您说我这个情况，
1: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
0: 哦、
1: 家里两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哦、第三档挣得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
0: 哦、
1: 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0: 我就想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
1: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两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订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0: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1: 哦，
0: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1: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0: 啊，是啊，这就说是俩口子订嘛。
1: 哦，
0: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订这个第3档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就订第3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0: 嗯、
1: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元，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0: 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1: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0: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好好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嗯、
3: 是这样子的，哎，我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
1: 嗯，
3: 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1: 嗯，
3: 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
1: 哦，
3: 他说 这个效果好得很了、啊、他用了。
1: 嗯。
3: 他我看了、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啊，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他说原来啊是黑黢黢的哈，现在啊用了这个金熊蛋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1: 挺好。
3: 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啊、还恢复的不错的哈。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没他那么也严重。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十多年了。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腿啊这些，都用过。用来用去的、啊、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九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啊、这些。所以说后来呀、啊，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一天呢、啊、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啊、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有力气一样。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绰绰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心里也不舒服。血压也高。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来那个尿那个颜色呀、啊，看起来都有点红心红心那种颜色。这个眼睛呢、啊、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反正呢，就是感觉到啊，就是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这个白内障
3: 眼睛胀，
1: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他就形成白雾，他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熊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熊胆呢是明目治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致一个准儿。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致一个准儿，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
3: 老生，我这个情况我想这是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了，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40我这个金熊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只，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啊，第一档是订30盒金熊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定中间这一档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 只花了四盒金熊胆的钱，那陆雪晶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字号的药品，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这是出口的熊胆，国药准字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陆雪晶，它是云南白药的陆雪晶，国药准字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3: 那是那是，
1: 那您去报名吧。
3: 哦，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3: 我再去报名。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陆雪晶，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4: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熊胆粉。
4: 对。
1: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4: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1: 心衰心脏病啊。
4: 对。
1: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4: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这儿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他虽然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4: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1: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陆雪晶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4: 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4: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她也是订了一个疗程，她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她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1: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陆雪晶，陆雪晶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陆雪晶加上。
4: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陆雪晶嘛？
1: 对，
4: 您讲了这个 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正好赶上这个活动的。
1: 当然可以了。

0: 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儿女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唐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胸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录血清拿到之后啊，他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0: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录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1: 啊，行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0: 对，订购60盒的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
1: 嗯，行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0: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啊，葛老师。
0: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0: 嗯，
3: 哎，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0: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胸胆就涨价了。
3: 哦，哎，还赠送录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0: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录血精啊。
3: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得参加哪道活动合适。
0: 你们用着药了吗？
3: 用着的。
0: 哦，
3: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
0: 嗯，
3: 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
0: 嗯，
3: 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3: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金胸胆粉用的可好了。
0: 嗯，
3: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
0: 嗯，
3: 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
0: 嗯，
3: 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0: 嗯，那现在呢？
3: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0: 好，
3: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嗯，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0: 嗯，这就是金胸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
3: 嗯，
0: 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
3: 哎，
0: 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呢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
3: 嗯，
0: 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3: 哎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0: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
3: 嗯，
0: 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
3: 嗯，
0: 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 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呐、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龙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3: 哎哎，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大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
0: 嗯，
3: 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时候隔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小个小时了。
0: 你如果把鹿血精加上。
3: 嗯，
0: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

0: 送的多，花钱少。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哦，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
1: 哦，
0: 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2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
1: 哦，
0: 明白吧？
1: 哦哦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8: 是吗？那恭喜你哦。
17: 恭喜我？
18: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19: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2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

0: 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啊。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6: 听海哭的声音，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蒋女宝弟第三集。这一年的夏季，青铜家所在之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街上人烟稀少，生意冷清。没顾客的时候，青铜就教小弟读书识字。
10: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亦先知，手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0: 天下者，坚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坚持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
1: 啊，姐姐姐姐，
2: 小弟慢点，别摔着。
1: 姐姐，你在做什么？
2: 姐姐把这些菜腌成咸菜呀。
1: 嗯，咸菜。
2: 是啊，这样就不容易坏掉，能多吃几天了。
1: 嗯，咸菜好吃吗？
2: 好吃啊，姐姐最爱吃咸菜了。
1: 嗯，那我能吃吗？
2: 你还小，要多吃新鲜蔬菜才能身体好，吃咸菜会咳嗽的。
1: 我尝一尝行吗？只尝一点点。
2: 嗯，好吧。
1: 好咸，
2: 快进屋喝口水，叫哥哥咱们一起吃饭了。
1: 嗯，谢谢姐姐。
2: 嗯，
0: 谢谢姐姐。
2: 多吃点儿。
1: 姐姐吃。
2: 姐姐不吃。
1: 姐姐，你为什么不吃馒头呢？
2: 姐姐不爱吃馒头，爱吃菜团子。
1: 我也要吃。菜团子没有馒头好吃。
0: 我吃完了。
2: 你的馒头还没吃完呢。
0: 我吃得很饱了，实在吃不下了，姐姐替我吃了吧，我要上学去了。
2: 午饭给你准备好了，我给你拿去。好好听课呀。
0: 嗯，是的，姐姐。哎呦，怎么忘带毛笔了呢？啊，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你可别后悔啊。嗯，
2: 麻烦您替我向你们掌柜的求个情，再通融一下。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们的财产，不能丢在我的手里呀。
3: 嗯，这个嘛，你可得抓紧啊，已经逾期一个月了，再通融也不能超过三个月，我们也得吃饭不是？
2: 是是，我一定尽快筹备银子。
3: 嗯，那我就告辞了。
2: 您慢走。
3: 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弟弟，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毛笔忘拿了。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
1: 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不能丢在我手里呀。
4: 我能帮姐姐做什么呢？
1: 弟弟，快点，一会儿上学来不及了。
2: 来了。
1: 姐姐。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脏？
2: 我和同学玩去了。
1: 弟弟，咱家现在不比从前，可要节俭呢。你的衣服穿小了，还要留给小弟穿呢。
2: 嗯，姐姐，我以后小心点。嗯，
1: 快进去，好好洗洗。
2: 哎，置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国，
0: 青铜的大弟弟云龙读着读着书，就困得趴在桌上睡去了。
2: 天下平。国治。
1: 弟弟，快起来回房睡吧。
2: 啊，我睡着了。
1: 弟弟，你最近总是困倦，是不是学习太累了？你身子向来就弱，以后每天还是早点睡吧。
2: 姐姐，我没事儿。
1: 快去睡吧，明天上学别迟到了。
2: 嗯，好的，姐姐也早点睡吧。

0: 福儿，你是来找我弟弟的吗？快进屋。
1: 姐姐，您病好了。
0: 病？我没病啊。
1: 没病？云龙说您病了，所以和先生请假照顾您，已经半个月没上课了。先生怕云龙落的功课太多，所以今天特意让我来看看您好了没有。
0: 就是一点小病，没什么大事，明天就让云龙上课去。
1: 哦，那太好了，姐姐，那我回去了。
0: 进去等云龙回来吧。
1: 不了，我娘还等着我吃饭呢。姐姐再见。

0: 姐姐这才发现事有蹊跷。
1: 姐姐，
2: 蒋云龙啊，
1: 姐姐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你说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呀，我每天去学堂，然后就回家了。
2: 去学堂上课？你还学会撒谎了？刚才礼服已经告诉我了，这些日子你根本没去上课，还和先生请假说我病了，是不是？
1: 姐姐，
2: 我不是你姐姐。
1: 啊，姐姐，我错了，
2: 错了，一句错了就算了。学习一旦错过机会，就好像庄稼错过了季节，以后就无法弥补了。你这么不争气，我如何向爹娘的在天之灵交代呢？弟弟，咱们要活出个样子来，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呀。还有，你看你不上学，还把衣服天天弄得这么脏。
1: 姐姐，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吧。
2: 走，你跟我到祖堂去，到爹娘面前说吧。
0: 一个紫色的包裹掉落在地上。
2: 别动！好啊，你不但不好好上学，还偷家里的钱。今天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就对不起咱爹娘。
0: 刚准备打弟弟，青铜看见了弟弟左肩肋骨有伤。
2: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自己不小心。
2: 还不快和姐姐说，你要说实话，姐姐就不怪你。
1: 姐姐，我看最近家里总来要账的，知道姐姐店里的生意不好，姐姐好辛苦，可我帮不上忙。后来我就帮别人打柴，想赚点钱帮姐姐，没想到让姐姐生气了。
2: 弟弟，姐姐错怪你了。可是弟弟，你是蒋家的大儿子，家业能否振兴，将来要靠你。姐姐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和小弟将来能有出息，能学有所成，对得起父母的教诲，不虚度此生。
1: 姐姐，
2: 弟弟，你一向勤奋好学，成绩也是学堂里最好的。如果你能潜心读书，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用你的德行和智慧去利益众生，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那么父母九泉之下也会为你自豪的。假如你半途而废，那就是功亏一篑呀。
1: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只顾眼前，读书才是正道。我以后一定努力读书。
2: 快起来吧。
0: 弟弟云龙向后一仰，晕了过去。
2: 弟弟，

0: 傅，我弟弟的病怎么样？要紧吗？
1: 并无大碍，只是从脉象上看，这孩子生来就体弱多病，加上疲劳过度，所以需要好好调养。
0: 那该怎么办？
1: 这样吧，先开些补养身体的汤药，回去之后按药方抓药煎服，休养一段时间，再吃些滋补身体的食物。哦，注意锻炼，身体便会好起来了。
0: 谢谢大夫。大夫，我来的匆忙，忘记带钱了，能不能等我回去取来？
1: 念你对弟弟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个诊费就免了。
2: 正午的阳光下，青铜背着弟弟吃力地走着。
3: 姐姐，
0: 弟弟你醒了。
3: 姐姐，你怎么背着我？
0: 你病了，我带你去看大夫了。
3: 姐姐，快放我下去。
0: 别动，你身体虚弱，还不能走路呢，再坚持一会儿就快到家了。
4: 猫猫，你是不是也饿了？你等着，我给你拿。喏，猫猫，吃饱了。

0: 那咱们一起玩一会儿好吗？我自己在家没人陪我玩。你同意了，那咱们去院子里玩吧。这个大房子是给姐姐、哥哥和我住的，这个小房子是给猫猫住的。啊，猫猫，你陪我房子，陪我房子。你跑，我追。
1: 小猫咪上树了。
0: 猫猫，你快下来吧。好啊，你跑到这儿来了，看我不抓住你的。
1: 后来猫咪又跑进了灶屋，还上了房梁。不好，房梁松动，小猫往下一跳，一根粗木砸了下来。
2: 姐姐，你把书给我拿来吧，以后我在家复习功课，把落下的补上。
3: 你现在很虚弱，先躺着休息，我去看看小弟在干嘛呢。
2: 嗯，姐姐您去吧。
3: 嗯，小弟跑哪儿玩去了呢？小弟，小弟快出来，别和姐姐捉迷藏了。小弟，我看见你了，还不出来。啊，小弟，小弟，你醒醒啊。
4: 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小弟他。
4: 哦，快快进来。

0: 弟弟他。
1: 他还活着，外伤倒不要紧，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头部内伤很严重，已经毫无知觉了，恐怕再也醒不来了。
0: 不，这不是真的。大夫，您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我弟弟不可能醒不过来。大夫，您救救我弟弟吧，他还那么小，怎么救？
1: 恕老夫回天乏力。
0: 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你一定有办法的。
1: 快快起来！
0: 您要不救我弟弟，我就一直跪在这里。哎，
1: 姑娘，你别着急，起来说话。
0: 大夫。
1: 要想恢复的话非常艰难，不但需要配置昂贵的药材，更需要长久的坚持，而且恐怕也只是一线希望。你能做到吗？
0: 我能。
1: 除了按时吃药外，每天都要给病人翻身、擦洗、换洗尿布、屎布，还要活动四肢。最难的是喂饭，病人只能吃些汤水食物。另外，每天都要和他说说话。
0: 哎呀，姐姐怎么睡过头了呢？都快晌午了，弟弟饿了吧？姐姐给你做饭去。
2: 青铜起身，却感到一阵眩晕。
0: 姐姐不要紧，
3: 我去开门。你们找谁？
4: 找谁？找你姐。还不快去叫你姐姐出来。
0: 两位贵客，快请进。
5: 不敢当啊。
6: 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是谁没有难处呢？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吃什么？喝什么？
4: 是啊，我们掌柜的已经对你很宽容了。
0: 求求你们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6: 这个嘛，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不过
0: 什么？
6: 哎，谁让我豆腐心肠呢？看你做事挺麻利的。这样吧，我可以把那些钱推迟一年半载的，而且再借给你一些钱，条件就是你到我们那儿做丫鬟。啊，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订契约，否则，赶快还钱。我给你几天考虑时间，想通了就告诉我。咱们走。
4: 是。你可要想好了。
2: 两个弟弟都病了，青铜还要应对债务，他把能卖的都卖了，还是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林家大婶借钱。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什么？借钱？哎，青铜啊，不是婶子哭穷，你说我们这靠庄稼吃饭的人，哪里有什么积蓄呀？何况今年收成还不好，到现在还没下雨呢，这庄稼都快死到地里了。
0: 大婶，那我走了，给您添麻烦了。
8: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只是婶子也难呐。嗨，你说你当初就不听婶子的话，好好的非得把自己的地都抵押出去了，这倒好，什么都没了，就等着喝西北风去了，害得我也跟着你倒霉，被埋怨。那些姐妹按你要求织布，可如今你也不收了，这成了什么事儿了呀？
0: 大婶儿，我已经和他们解释了，现在销路不好，我也没钱收购，等缓过来我一定会收的。
8: 不说这些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如找个人嫁了算了，不然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不会嫁人的。
8: 嗨，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两个弟弟，就当我没说啊。
0: 大婶儿，您留步。
8: 看我这张嘴，说错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2: 无助的青铜在父母祠堂痛哭。 青铜走出祠堂，见弟弟正在大树下摘菜。
3: 姐姐，您起来了。姐姐，您看咱家的树，天这么旱还没死去，真顽强啊。
2: 弟弟的话让他想起了父母的教诲。
5: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铜呢？
8: 青铜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亦能长得很高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铜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3: 姐姐，您怎么了？
0: 弟弟，你还记得爹在这棵树下对咱们说过的话吗？
1: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就像是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成为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能更安慰呀。
0: 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
8: 嗯嗯
1: 嗯。
0: 土地可以不要，店铺可以不要，可是弟弟的病不能不治。爹娘，女儿决定去做丫鬟了。弟弟，你好好养病，病好了就去学堂读书。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姐姐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10: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2: 哎，是安全锤。
11: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4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0: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3: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4: 是吗？那恭喜你哦。
13: 恭喜我？
14: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6: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6: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3: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8: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强女宝弟第四集。青铜在树下摘菜，灶屋里中药罐也煮开了。青铜还洗了很多床单，外面敲门声又响起，是姨母来了。
3: 姨母，
21: 童儿，怎么家里要开客栈吗？一下子晒了这么多被褥床单。童儿，怎么了？家里又出什么事了？
3: 姨母，小弟他……
21: 童儿，你倒是说呀，他怎么了？
3: 他没有知觉了。
21: 什么？没有知觉了？快让我去看看。嗯，
3: 姨母，您先坐，我马上就回来。
22: 哎，青铜啊，真对不住，我都问遍了，可现在啊，他们那儿也不景气，这些货也没人要啊。
3: 大叔，让您费心了，谢谢您了。
22: 我先回去了，要不你再多打听打听，啊，我也再问问。嗯，
3: 谢谢大叔。
22: 哎，不用谢。
21: 哎，真是祸不单行啊，也真是难为你了，怎么这么苦命啊。
3: 姨母，小弟还那么小，那么纯真无邪，还有那么多的路要走，小弟不能就这么睡下去啊。
21: 可是看现在的情形，奇迹哪会那么容易发生呢？
3: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倍的努力。
21: 童儿，这些银两给你留下，虽然也是杯水车薪，赎不回那些地，但也好补贴一下家用，给弟弟抓点药。
3: 姨母，这个我不能收。
21: 童儿，你就别客

0: 过去了，我和你母亲一奶同胞，从小你母亲对我就很疼爱呵护，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姐姐一样。
1: 在姨母的劝说下，青铜收下了银子。
2: 姨母，你们省城离这儿有多远？
0: 坐马车大约几个时辰吧。哦，你还是很小的时候跟你娘去过呢。
2: 那里比这儿大很多吗？
0: 当然了，有十几个县城那么大。我们那里很富裕啊，而且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
2: 姨母，你们那里今年没闹旱灾？
0: 没有啊。
2: 原来真是隔道无语。那里的集市人多吗？
0: 多，我们那里的集市是省里最大最有名气的商业集市了，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很多地方的客商到这里订货呢。
2: 姨母，我要去省城。
0: 童儿，你真的想好了？
2: 姨母，我想好了。
0: 哎，这就对了，你总算想开了。明天我就回去和媒婆说，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哎，幸好那户人家还没找到媳妇呢。
2: 姨母，您说什么呢？
0: 给你定亲呢。
2: 姨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
2: 我是想租辆马车，把我布庄里的布匹和绣品拉到省城里去卖，要是赚到钱，就能给弟弟买药治病，也能把那些土地赎回来。
0: 童儿，你这么做又是何苦呢？要知道岁月无情啊，你可别耽误了自己。
2: 姨母，弟弟就是我的一切呀，等今后有钱了，我还想开个学堂呢，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和弟弟一样能读到圣贤书。
0: 童儿，你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为了弟弟能抛弃自己的幸福，还有如此志向，我很高兴。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明天我在家照顾这两个孩子。
2: 谢谢姨母。
1: 在姨母和弟弟的帮助下，一马车的布匹很快就装好了。
3: 姐姐，你为什么要盖这个呀？难道会下雨吗？
2: 娘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说不定就会有雨啊。
3: 不会吧，都这么多天没下雨了，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呢。
0: 龙儿，你姐姐说的没错，这就叫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2: 姨母，弟弟，你们回去吧，等我好消息。

0: 来，龙儿，多吃点。
1: 谢谢姨母，你也快吃吧。
0: 好像要下雨。
2: 姨母把外面晾晒的被单收了回来。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外面赶路的青铜马车行走艰难，走着走着车轮陷进泥泞当中，青铜找来一块大石头抵住车轮，再一使劲儿还是走不动。青铜从马车上走下，在后面使劲地推动车辆，结果还是寸步难行。车轮反而又后退了两步。哎，弟弟来帮忙了。

0: 青铜和弟弟在中途的小庙歇息。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看要下雨，不放心姐姐，就从小路追来了。
0: 姐弟俩相拥在一起。一丝阳光透过庙顶的破洞照射进来，雨住天晴了。
2: 姐姐，雨停了。

0: 姐姐，还有多久啊？应该过了前面就是了。那咱们快点吧。好嘞，驾驾。
1: 姐姐，省城好大啊！可是这么大，集市在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姐姐不是来过吗？
0: 我来的时候才3岁，早不记得了。
1: 姐姐，我来的时候姨母告诉我地址，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地址找到姨父，姨母说姨父会帮助咱们的。
0: 地址在哪儿啊？咦？
2: 弟弟从怀中掏出地址，纸片已经碎了。弟弟，没关系，你在这看一下，我去打听一下集市在哪儿。请问集市怎么走？哦，从这儿左拐，绕过西街。
0: 谢谢您。哦，是的，看着买菜，看着吃，
3: 哎呦，真不错。
0: 童
2: 儿的布匹价廉物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 就这样，青铜用卖布所得的银子，不仅为弟弟买了药，还把父母留下来的地给赎了回来。
0: 以后你就雇人往省城那里送货就行，那边有我接应着，你就放心吧。姨母又让您多费心了，
2: 嗨，我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在家安心把小弟的病治好吧。

0: 小弟，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可不能睡懒觉啊。你哥哥都上学去了，咱们也该起床了。来，咱们先擦擦脸。来，让姐姐看看你淘气没有啊，小手脏不脏。嗯，还行，姐姐给你擦擦。
1: 接着童儿给小弟剪起了指甲。嗯，
0: 小弟真乖，别动啊，一点都不疼。
1: 再把小弟扶起来，给他喂服中药。
0: 小弟，姐知道这药很苦，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小弟你吃了药，病就好得快了。来，再来一口。

小弟啊，今天外面阳光可好了，姐带你到外面晒晒太阳吧。姐姐没骗你吧，你看外面多好呀，咱们活动一下身体好不好？你哥哥现在每天都锻炼身体，咱们也别落后呀。来，先活动一下胳膊。

0: 的踢踢腿。
1: 青铜就这样锲而不舍地照顾小弟吃药，跟他对话，做做按摩，户外晒晒太阳，在喂饭读书，完全把他当作一个有觉知的孩子对待。

0: 幼儿学，壮儿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1: 云龙也来给小弟读书了。
2: 所谓平天下，在持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替。姐姐，您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给小弟缝制的棉垫子。
2: 这个有什么用啊？
0: 把这个垫到小弟的屁股底下，就不会生褥疮了呀。
2: 哦。
0: 弟弟，你快睡吧。
2: 嗯，姐姐也早点睡。
0: 好，姐姐这就睡。
1: 夜幕下，青铜给弟弟缝好了一个垫子，他把这个垫子垫到弟弟身下。天太热，再给小弟扇扇扇子，擦把汗。
3: 姐姐就像母亲般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小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云龙，今天先生又表扬你了，你姐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2: 姐姐最喜欢看到我学习进步了，不过姐姐更希望小弟快点好起来。
4: 我听我娘说，你姐姐为了你小弟的病花了很多钱，费了不少心，可是还是没醒过来。
2: 小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都听见他的心跳声了，他一定是没睡够呢，等睡够了就醒来了。
1: 大雪天，青铜又去药房为小弟抓药了。回到家来，青铜在小弟床边绣花，大弟弟给小弟读圣贤书。
2: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小弟，这是今天先生教我们的，你听不明白吧？我讲给你听，你可要认真听啊。意思就是，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但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小弟，你可都听到了吗？
1: 冬天渐行渐远，不过依然乍暖还寒。童儿在小河边洗衣，只见他不时地搓搓手，喝一口暖气。

0: 姐，今天先生教我们弹琴了。姐姐，你会弹琴吗？
1: 会呀，不过很久没弹了。
0: 姐姐，那您弹给我听好吗？就在这屋里，让小弟也听听。
1: 好，姐姐马上就来。
2: 轻轻擦拭着琴弦上的灰尘，青铜想起了儿时的自己和教琴的父亲。

0: 姐姐，您在想什么呢？快谈啊！
1: 他抹一把眼泪，开始弹琴。

姐姐您弹得真好听。小弟，你听见了吗？姐姐的琴弹得可好听了，你快。

0: 青铜发现小弟的手有了动静。
1: 小弟，小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你姐姐呀。
0: 小弟皱一皱眉，眼睛果真睁开了。
2: 姐姐，
1: 小弟，你醒了！弟弟，弟弟，你快来呀！
3: 姐姐，姐姐，什么事情啊？
1: 你看，你看。

0: 真是在亲友及乡邻的见证下，青铜创办的蒋氏学堂开张了。
1: 弟弟，我看到你了。弟弟，咱们叫姑奶奶和爷爷出来晒太阳吧。
2: 姑奶奶、爷爷，快出来晒太阳吧。
3: 姑奶奶，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4: 好、今天就给你们讲讲这棵老桐树的故事吧。
5: 后来，弟弟们长大了，姐姐分别给他们都娶了妻子。两个弟弟都非常感激姐姐的恩惠，终身侍奉姐姐，像侍奉母亲一般的诚敬。孝经告诉我们，教导人民有节有度，懂得尊敬他人，没有比教孝悌更好的方法。兄友弟恭，既是孝的表现，也是家庭社会走向和谐的关键。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

0: 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呢？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 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他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哎哎叹气，哎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 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哎，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儿。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 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净点啊净。

0: 麦滴柱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啊，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鸡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了，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他们具有5大功效。说哪5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挡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力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治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健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立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呢、啊、 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鹿血精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尾卡血，哎，也叫肺尾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中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憋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鹿血精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
0: 嗯。
3: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0: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3: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0: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对。
0: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就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0: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3: 对呀，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0: 对，
3: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跟着疼，
0: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3: 哎呦，变形了吗？这吧。
0: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3: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当了4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0: 双氯灭痛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哎，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0: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3: 啊，
0: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 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
3: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批发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可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盖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0: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3: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我就稍微感觉就是个就软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的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0: 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3: 对对对对对，他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晨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除了说是变甜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抬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哎，现在就是那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包括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见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嘛？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0: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3: 家里我不多了。
0: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3: 啊，我就是要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您说我这个情况，
0: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2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3档挣得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3: 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
0: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2个人用， 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

0: 想要定第三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0: 哦，
1: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0: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啊，是啊，这就说是两口子定嘛。
0: 哦，
1: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三档的好不好啊？
0: 哦，那就定第三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1: 嗯，
0: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1: 是。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儿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0: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1: 啊，
0: 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是这样子的，哎，我就是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了，他给我介绍啊，
0: 嗯，
3: 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0: 嗯，
3: 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
0: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了，他用了。
0: 嗯，
3: 我看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
0: 嗯，
3: 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他说原来啊是黑黢黢的哈，
0: 嗯，
3: 现在啊用了这个金胸胆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0: 嗯，
3: 哦。
0: 挺好。
3: 他说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啊，还恢复的不错的哈。
0: 嗯。
3: 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没他那么严重。
0: 哦。
3: 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腿啊这些，都用过。
0: 嗯。
3: 用来用去的，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
0: 嗯，
3: 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啊这些。
0: 嗯，
3: 所以说后来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3: 一天呢，啊，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啊，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力气一样。
0: 嗯。
3: 哦，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
0: 嗯。
3: 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沉沉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
0: 嗯，
3: 心里也不舒服。
0: 嗯。
3: 血压也高。
0: 嗯，
3: 哦，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那个尿那个颜色呀，看起来都有点红猩那种颜色。
0: 嗯，
3: 哦， 这个眼睛呢、啊、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
0: 嗯。
3: 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
0: 嗯。
3: 反正呢，就说感觉到啊，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0: 嗯、这个白内障
3: 眼睛胀，
0: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
3: 嗯、
0: 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它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
3: 嗯、
0: 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之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治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治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
3: 嗯、
0: 啊。
3: 哦，老三，我这个情况，我想，这说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试试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0: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寻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支，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啊，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
3: 嗯、
0: 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0: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胸胆，国药准字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字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
3: 嗯、
0: 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 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啊、
3: 嗯，那是那是，
0: 那您去报名吧、
3: 嗯、
0: 啊。
3: 哦，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3: 我再
0: 去报名。再见啊。
3: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好，高老师。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鹿血精，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0: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4: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胸胆粉的。
0: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胸胆粉。
4: 哎，对。对，
0: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4: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0: 哦，心衰心脏病啊。
4: 哎，对。
0: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4: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哎，
0: 嗯，
4: 动不动就是说坐这儿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还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0: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4: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0: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4: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说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
0: 嗯，
4: 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
0: 嗯，
4: 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0: 嗯，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4: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她也是定了一个疗程，她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
0: 嗯，
4: 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0: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4: 啊。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听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呢。
0: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儿女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4: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唐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他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4: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4: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0: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这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4: 啊，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0: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那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0: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4: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高老师。
0: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

0: 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我是高老师，你好。
1: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2: 嗯。
1: 哎，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煎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2: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哎，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1: 哦。哎，还赠送鹿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2: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鹿血精啊。
1: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得参加哪道活动合适。
2: 你们用着药了吗？
1: 用着呢。
2: 哦，
1: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嗯，
1: 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哦，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煎熊胆粉用的可好了。
2: 嗯，
1: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
2: 嗯，
1: 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2: 那现在呢？
1: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2: 好。
1: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2: 嗯，这就是金胸胆呢，把大脑里的酸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磺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呢？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1: 哎，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2: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它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啊、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1: 哎，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
2: 嗯，
1: 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的时候啊，搁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哎，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啊，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小个小时啦。
2: 你如果把鹿血精加上，
1: 嗯，
2: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那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哦，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道活动合适呢？
2: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

0: 80平。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

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哎，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啊，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

0: 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他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9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则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 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哎，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儿。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啊啊，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 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五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五大功效。说哪五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力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立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啊，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 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鹿血经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痿卡血，哎，也叫肺痿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憋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冲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鹿血经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呀，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 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
0: 嗯。
3: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0: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3: 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0: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对。
0: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就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0: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3: 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0: 对，
3: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跟的疼。
0: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3: 哎呦，变形了吗？这吧。
0: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3: 哎呦，也可多用了，有办法呀，真的试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0: 双氯灭痛是吧？
3: 对，哎，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0: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啊，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他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 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

0: 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
1: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批发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就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0: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我就稍微感觉就软和一点，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的，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0: 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1: 看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上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除了说是别贴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抬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嘛？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0: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1: 啊，家里我不多了。
0: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1: 啊，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您说我这个情况，
0: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两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三档赠的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二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二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二档，
1: 那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
0: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两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0: 哦，
1: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0: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啊，是啊，这就说是两口子定嘛。
0: 哦，
1: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3档。

0: 好不好啊？
1: 哦，那就定第三档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一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0: 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儿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1: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子的，我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
1: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了，他用了。我看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润些了，他说原来啊是黑黢黢的哈，现在啊用了这个金胸胆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1: 挺好。
3: 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还恢复的不错的哈，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没他那么也严重。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腾呀这些，都用过。用来用去的，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这些。所以说后来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一天呢、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没有力气一样。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绰绰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心里也不舒服，血压也高。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来那个尿那个颜色呀、看起来都有点红心红心那种颜色。这个眼睛呢、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反正呢，就是感觉到啊，就是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白内障呢，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一块水晶，

0: 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治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治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治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啊。
1: 哦，老生，我这个情况，我想，这说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试试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寻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支，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啊，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0: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胸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吗？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1: 那是。
0: 那您去报名吧。
1: 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1: 我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则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鹿血精，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0: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胸胆粉的。
0: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胸胆粉。
3: 对。
0: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3: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0: 心衰心脏病啊。
3: 对。
0: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3: 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0: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

0: 躺的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1: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这些一些脑门病基本上都有。
0: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1: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素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
0: 嗯，
1: 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回家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
0: 嗯，
1: 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0: 嗯，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1: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0: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1: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听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0: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儿女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唐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他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1: 是这样的啊。
0: 行。
1: 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订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0: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这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1: 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0: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1: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0: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1: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高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高老师，可找到你了。我听他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0: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3: 哦， 还赠送入学金，我听着说是吗？
0: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

0: 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陆雪晶啊。
1: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得参加哪道活动合适。
0: 你们用着药了吗？
1: 用着呢。
0: 哦，
1: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1: 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1: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的这个人参大饭用的可好了。
0: 嗯，
1: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站，站不住啊。
0: 那现在呢？
1: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站了，能使上劲了。
0: 好。
1: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儿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0: 这就是金胸胆呐，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那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呢熊胆筋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1: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陆雪晶吃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0: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还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啊、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1: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的时候啊搁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啊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九个小时啦。
0: 你如果把陆雪晶加上，
1: 嗯，
0: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那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道活动合适呢？
0: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道，因为第三道呢它送的多花钱少。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道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陆雪晶。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陆雪晶。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陆雪晶，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晶。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3: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4: 什么号码？
15: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13: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4: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13: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5: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4: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6: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4: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15: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3: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4: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3: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5: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6: 我们在，
17: 我们在。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访谈节目，我是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易经，探寻到易经产生的那个年代。当然呢，我们不可能完全去体谅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产生的易经。那有人说呢，易经产生的年代其实从头来说不知道从哪里产生的，那它最终要存活到什么时候也无从终点，就是说它的永恒性。易经的智慧是变的智慧，那它也是永恒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叫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学习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单纯去抠这个字面的意思在当下怎么理解，而是从它这个象啊，不过包括它其中道的层面的义理去怎么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给我们更多的启迪的角度啊，我们不较真儿，放轻松来学习。李老师你好，欢迎你。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同样是夫子对《易经》当中的卦辞的一个注释。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任，孔老夫子的一个注解。孔夫子是这么说的啊，注解这个九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就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坐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他好像就是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相匹配，就是同声相气嘛。
1: 对，这一卦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飞龙在天呢，利见大人或者利见大人。那么从我们通常意义上来理解它，就是人呢要飞黄腾达了，是吧？终于这个熬出头了，是吧？乾卦呢就到了九五，有时候就叫九五至尊呢，就说跟这个词就有关了。那么呢，从个人的命运意义角度来讲啊，人总是会有高低起伏的。经常有一句话讲啊，谁在一生当中还不会有点发光见光的时候，对吧？但是呢，也不能说一直都在那个高处嘛，有时候高处不胜寒的，总有一个这个高低起伏的变化。那么在通常的我们的理解里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你个人的命运呢，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了。那么利见大人或者利见大人呢，也可以理解为，这时候就有大人贵人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可以去啊，这个找一找能够帮到我们的这个大人啊，提携我们一把。这是从通常的我们一般学习或者说以往的一些知识角度呢得到的这么一个理解。但是我们这次呢认真的学习了一下易经，是吧？然后看一看孔老夫子的解释，才发现呢这个远古的这个易经啊，是吧？或者是说圣人的解释和我们的解释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
0: 是，圣人毕竟是圣人。
1: 对，那么这里头呢，像孔老夫子在文言当中对这个这一

0: 卦的解释，就用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以及后面的这一段话，是吧？水就湿啊，火就燥啊，云从龙啊，风从虎啊，啊，这些我们经常都能够听到的语言。那么这段话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原理呢？或者说，孔老夫子在看这段话的时候，和我们普通人在看这段话的时候，这个理解呢，它是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孔老夫子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科学原理，啊，或者叫做
1: 什
0: 科
1: 么
0: 学
1: 科学
0: 现
1: 原
0: 象，
1: 理？
0: 就是叫做感应的原理，是吧？现象叫感应嘛。所谓感应，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说法叫做同频共振，是吧？或者叫做价值观共有，是吧？他讲了这么一个现象，
1: 心灵感应是吧，老师？一个心灵
0: 也
1: 感
0: 叫
1: 应。
0: 心灵感应也好，有时候也是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你打个比方讲，过去他们就讲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呀，有的时候这个诺贝尔奖，你去看，可能就有三个人同时获得一个奖，那这三个人呢，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的沟通和链接，而且呢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实验室。但是居然做出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吧？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有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正好这个时代来到了这样一个科学，这个科学研究项目要突破的时代。那么正好有这么好几位，甚至好几十位，甚至好几百位科学家共同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然后呢，其中就获得了重大的突破。他就讲了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现象，叫做感应原理。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了，是吧？就是把我们现在科学讲的这种感应啊，天人感应也好，是吧？相互之间的感应也好，人和大自然的这种感应也好，包括我们共同去探寻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啊，是吧？每个时代它的课题，在不同的时代、各个国家遇到的那些课题都有相似之处，这里都有感应原理，就属于科学的一个原理现象。第二个呢，我觉得它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环境啊和这个心呢，它是相互影响的。这个《金山经》讲叫心灵感应，环境呢受到人的影响，人呢也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卦象呢，它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如果这个卦象站在个人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身边是吧？我终于飞黄腾达啊，终于要命运改变，现在需要有贵人啊，有大人要来帮助我了，我要赶紧去见一见他，提携我一把。这是站在个人角度来讲。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孔老夫子的理解呀，和他的这个解释呢，我感觉到呢，站在这个角度来解释《易经》啊，真是有一点点明珠暗投了。为什么呢？他解释的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国运，甚至可以说呢，是一种社会的现象。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也就是说，这个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意境呢？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呢，到了这一卦的时候，这个天地之间要出现这种伟大的存在，它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能

0: 出现这种伟大的存在呢？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万众一心在努力，形成了这样一种啊相互感应，或者说呢，我们讲齐心协力啊，共同啊成长、共同发展，在这种大的气运当中，就有伟大的人物呢应运而生，来带领我们发展和前行。他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站在个人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我；但是站在家国天下的啊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它就指的是一个天下是一体的一个思想啊，天下是一体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吧？我们现在讲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就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国家的命运共同体，甚至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它讲的是个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相关的，
1: 对，
0: 是吧？就我得投入其中啊，我得参与其中啊，所以不能说啊，这个国家跟我没关系。我学习这段以后，我就感受到，实际上孔老夫子在解释这一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参与其中的，就像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啊，都是跟我们相关的。你不能说我是一个普通人，跟我没关，那怎么跟我没关？
1: 那有的人说，我就是一个一介草民，一个匹夫，我怎么样能怎么能影响到国运呢？那是不可能的呀。
0: 对，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那个人嘛，我一个人力量能有多少呢？但是呢，经常讲、啊、所谓这个家嘛，家为国之本呢、啊，是吧？那每一个家庭构成了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呢形成了这样一个的国家，一个一个的民族。所以呢，就好像说人身上的细胞一样。你说我这一个细胞有什么作用啊？它是没作用，但是你不能否定的每一个细胞的作用。这个细胞如果是一个好的细胞，每一个好都是好细胞，这个人就是健康的呀。那么如果现在有一个细胞变癌变了，是吧？癌细胞出来了，它虽然一个它很小，但是如果慢慢都增加了，这个身体它就坏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身体的好坏，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跟它息息相关。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一个这个细胞都会享受到这种健康身体带来的一种啊健康和快乐。那在国家和民族里头也是一样的。首先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这个国家的好坏、民族的好坏、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与否，跟我肯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首先就受这个大的环境影响嘛。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肯定也是这环境当中的一员呢，是吧？我当然也会对别人的环境产生影响啊。尤其呢，站在这个大的国运角度来讲，啊，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才会形成这个国运、民族的运，甚至是天下的运气。所以我就体会到啊，我们要想学易经啊，首先得有点前提条件，它不是一个文字的问题。说孔老夫子呢，到了这个五十而言易嘛，是吧？五十而学易呀、啊。他为什么到了50岁才学易呢？今天早上我还和一些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他这个五十学易的这个学字呢，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解释啊，这个学者觉也，觉悟的意思。所以不能说孔老夫子他到了50才开始学易，应该是他在50岁之前，早早的在，是吧？15岁那个时候就开始
1: 至于学了。
0: 至于学了，他就已经学习了很多的经典。那么易经呢肯定也属于他学习的内容。但是他真正的理解了易经里面的这种深刻的道理啊，或者说真正悟到了觉悟到了易经的话，那是他是在50岁前后。那50岁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啊，所以他这个觉呢也可以解释为觉，叫五十而觉意，觉醒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孔老夫子他是一个我们现在定义为圣人嘛，他至少是家国天下的情怀，这样的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是吧？也是到了50岁前后才真正把易经的道理搞明白。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至少要有一点点的家国情怀，不能太小。你说我学易经，我就把这易经拿过来算卦啊，算算我个人的命运什么时候发财啊， 炒个股票什么时候能赚钱呢？是吧？什么时候能升个大官啊？这个都是啊，就是说这是惨了，叫明珠暗投啊，是吧？算的都是小，都是个人的小运，个人的小运，我觉得呢，准了也不准，因为这个人的命运，它其实是要和国家、社会，是吧？甚至和人类呢结合在一起来讨论的。一个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好的国家，生活在一个好的民族。这个人他命运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那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一个战争的、动荡的、受欺侮的、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个人的命运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呢，这个要算这个大运，然后再算呢，就过去讲叫共业是吧？还要再算自己的命运，这叫做别业是吧？这两个要结合起来考虑。哎，所以我觉得这一卦呢。这通过这一卦的学习，我觉得呀，我们要真正想把遵循远古的《易经》的精髓的话，要想去理解它，首先呢，我们学易的人啊，心怀要大一点，要有一点点家国天下的情怀，叫家国情怀嘛，现在讲法，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背后的呢深刻的这个含义，尤其才能够听懂啊，这个圣人的这种解释，圣人的这种想要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易经》的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智慧。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1: 老师，刚才老师给我们在讲啊，就是前面这几句话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古代的人没有科学这个词，是吧，老师？在经典里没有，但老师说他就揭示了一个科学原理，这就是感应的原理。就为什么说我们个人的力量，我们自己认为可能没什么作用，但其实它合在一起作用是相当的大。老师，我昨天听到一个教授有一个说法呀，他这么说的，他说就是我们个人的认知，我们自己认为的自己的这个没有作用，其实宏观集合起来它的作用很大，但我们却认为个人如果左右不了大局，我们合在一起我们还左右不了大局，其实不是的。这个是认知是反着的。他说个体和微观，微观和宏观，比如说一个一个的筷子，你没有什么力量，你撬不动太重的东西，但是14万根筷子聚到一起，它是什么作用？那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普通人的认知就卡在这里，就认为我是一个匹夫，我是一个百姓，我啥也做不了，于是我们就不作为，是吧？
0: 对。这块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这个传统文化，通过学习易经啊，也是逐渐能够让我们开智慧的。所以呢，这个儒家的一个开智慧的方法非常巧妙。儒家的开智慧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术道，叫推己及人啊，推己及人嘛，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是你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这样一种，就是首先从我们自己身体，我们整个生命的结构来讲，每个人都是相似的，对吧？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嘛，我们都要吃穿住行嘛，然后我们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们也是有情绪的嘛，我们也是有思想的嘛。我们也是有灵魂的嘛，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你在这个意义上讲。因此呢，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和别人的想法，往往它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这就是刚才是吧？这个雅青老师你介绍的那位教授的说法，是吧？我想吃饭，别人就会想吃饭，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自己嘛，我想吃嘛，是吧？我肚子饿的时候，很可能周边的人也到饿的时候了。那我到了晚上我想休息的时候，很多的人大概他也想休息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开始参悟，这就是儒家让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通过我们自己身体的对生命的需要和感受，是吧？对生命成长的渴求，我们就会理解到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人大概率啊，八九不离十，可能跟我差不多。
1: 对。
0: 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这个首先是给我们这么一个启示。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头啊，也都讲过。你比如说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是吧？他就是一个老先生啊，自己想挖这么一座山呢， 这个山挡在门口了，不方便，他就这么一锹一锹的挖。哎，结果怎么样呢？感动了上天，哎，到时候啪就把他搬走了。他这个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一个普通的人就能影响世界吗？哎，他就告诉你可以。当我们努力去朝着这个光明的方向不断的付出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感动了天地，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人呢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合力。还有那个叫。有一个叫精卫填海是吧，
1: 哎，对，精卫鸟填海，
0: 精卫鸟填海嘛，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哎，我就为了把这个海填好填满，叼着小石子这么填填填，那看着是个人努力，那安知这个精卫不是一只鸟啊，是吧？你怎么知道一只鸟可能很多的鸟
1: 是神鸟
0: 那甚至天地宇宙万物都在来帮他。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呢给我们又一个重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再去观察自己和周围的现象的时候，不能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是吧？还要把自己的心胸呢，放大，站在这样一个家国天下啊这样的一个情怀，站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啊这个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呐，是吧？我们是一个共同的，都是地球人呐。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大国的情怀的角度呢，来思考，去判断一些事物的这个善恶也好，是吧？吉凶祸福也好。可能呢就看得更准确一点了。啊，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里头讲到啥呢，就是这个那么环境的变迁呢和我们自己内心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经常讲啊，叫万法由心生嘛。啊，福田心耕啊。哎，那可能我们的这种努力暂时呢不会见到很快的效果。但是有一位老先生讲的话我觉得很受启发，是吧？他就讲啊，他说你不要担心说我现在努力了马上就没有效果，不一定啊，你干他十年看一看。哎，我说哎呦这个有意思，说老先生讲，他说你十年一定见效果，他十年见不了效果，20年一定见效果，20年见不了效果，他说30年一定见效果。这是一个过来的人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的企业家啊，甚至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家讲的这样一个话，他是过来人呢。后来我们想呢，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就是所谓的十年磨一剑嘛。所以我们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任何的一项工作、一个选择，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投入它，去磨砺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们的这个自身呢，就啊这个修为和素养不断的提高。那么，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新的。选择也好，和伴随着自我的选择而不断的努力，我们的环境呢也会越变越好。所以呢，这个经过不断的努力啊，它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生的这个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世界的这样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给我的一个启示。
1: 我觉得我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老师这些番话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讲到的一些，以精神的力量，就是让人看起来特别的夸张。我觉得他这个夸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不要忽视我们精神的力量，一旦它成为我们一个民族的共识，它就会形成我们的基因，成为我们的集体潜意识，然后它就有移山倒海般的力量了。比如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都是这类神话，是吧老师？
0: 是的，
1: 传递出来的是一种精神力量，不可战胜。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95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我觉得老师重点讲的前面两句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最后总结一句话啊，老师说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高妙之处就是树道。树道呢，我觉得推到极致也是一种人道吧，也是人道的一种说明。好，那我们一起通过学习易经来感受我们先贤的胸怀，先贤的智慧。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 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 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
2: 或者

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椒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银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椒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椒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椒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
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神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
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0: 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 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4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啊。好谢谢您。哎。
2: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
0: 啊、
2: 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0: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0: 嗯、
2: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3: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3: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3: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3: 啊。
2: 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儿、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3: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2: 啊、
3: 嗯。
2: 哎、啊，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3: 嗯嗯嗯。
2: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3: 嗯，
2: 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3: 嗯，
2: 啊，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3: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3: 你看看。多厉害呀、
2: 啊、
3: 是吧，
2: 啊，
3: 嗯，
2: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3: 嗯，
2: 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3: 你看看，
2: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3: 啊。
2: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2: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3: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
3: 是
2: 呗，
3: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3: 嗯。
2: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3: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2: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3: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

0: 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0: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1: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0: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1: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
1: 再见。哎，好的。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走

0: 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大连壮河人，今年60岁了。
4: 好，
5: 我呢就是也是一个性冠中性病中啊。我家后面吧，我就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4: 好的。
5: 这哈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戒，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你做的。到时候也靠大病吃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这突然间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满壶水呀、啊。这哈就曲线了哈，曲线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失脑，这下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药什么东西哈。这哈子肾什么什么的，这洗脸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里不去
4: 吧？
5: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这洗脸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4: 哎呀，
5: 这洗脸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我就这么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心想，我可抓住这颗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我姓赵，就赵赵颖这个女的。特别好，就给我介绍的胡家老高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常外哈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犯病，他犯病胡老哈，大铁丝、麻印、大印，这铁丝血扎像扎半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那。在服用这2个月之后啊，这哈子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4: 你看看多好，
5: 这些
4: 多快呀、
5: 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这症状就彻底改变了，中学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4: 太好了，
5: 这个又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之前那个脸呢，就是轮廓哈全是黄色的，就是这连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腰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这个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印加口唇的黄印哈都没有了。
4: 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5: 就是大多的一天哪天六股六股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就笑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就是都有那凹槽了。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 就是天下就叫德基棒兵力。

0: 那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想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市民那个电话就用就用上就回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大件叫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都是农村的，都也有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的，谁家你都要打都出去骂你。嗯
1: 嗯，
0: 现在这个庙啊，不像以前有寺庙那个味儿了，庙也停了，现在也没有炮模样了。现在
1: 嗯，
0: 解压
1: 跑得多快呀、啊，是吧？
0: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
1: 嗯、
0: 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给爹做午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0: 哎呀，就是十年的痛苦，我十年的痛苦，胡老了，我第一下子这呢，我就是吧，我第三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啊，可这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的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的学胡老，
1: 嗯，
0: 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咔不上来，叹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觉得嗓子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我夸就夸上了，现在就嗓子痛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第一声就觉嗓子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咋混，也没咋混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也不肿了，也能握住拳了，能握上拳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太瘦了，啊，心脏也那个的，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胡老啊，我们学嘛，他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呀、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嗯
1: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嗯、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
1: 啊。
3: 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啊，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伤一样哈，一受了我也放。咱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啊，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福尔高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3: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跟着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1: 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啊。
1: 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 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 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新怡，主播方亮、程亚。

0: 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出席贵阳市贵安新区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4: 我省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扩容升级，截至今年五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
3: 7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共话玉米育种攻关与粮食安全。贵州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成果丰硕。
4: 完善配套，丰富业态，百里杜鹃多措并举，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3: 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在京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贵阳市贵安新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郑立同志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同志不再担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郑立和胡忠雄分别发言。
3: 徐林指出，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贵阳贵安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多次对贵阳贵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省会优势，扛起省会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表率，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扎实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要、民生为本，重在强功能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稳步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
4: 郑立表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扛牢政治责任，抓实

0: 发展药物，增进民生福祉，涵养良好生态。逢山开路，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实干笃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贡献。胡忠雄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将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贵阳贵安工作近五年，感恩难忘，祝福贵阳贵安。相信以郑丽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丰富的实践伟力，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健全完善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基层实践。会议强调，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要充分发挥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增强监督治效，推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法治宣传，推动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0: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贵州盛城举明科技有限公司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公司总经理曾小华。
3: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拿下，扩展到200多人。
0: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 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贵州云岩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佳。
4: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0: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 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3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刘佳。
4: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规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规入统。
0: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盛华：
5: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着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在新的一个竞争领域当中也能够脱颖而出。
0: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安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龙头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1: 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23年12月获批第二批国家数据知识产权试点以来，截至8月12号，我省累计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3480件，登记主体514家，登记量在全国17个试点中排第3，在第二批9个试点中排第1。2024年9月，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省级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还同步上线运行。今年以来，贵州又针对性梳理工业、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数据知识产权化发展路径，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推进节点。同时，针对市场主体数据如何确权、如何转化为知识产权的实操困惑，贵州多部门联合发布第二批20个数据知识产权应用场景指引，以具象化可复制的标杆案例，为各行各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转化、应用提供直观参考，有效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
0: 记者从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获悉，2026年7月末，贵州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245.7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1232.6亿元，同比增长2.9%。7月份，人民币贷款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当月减少18.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当月减少55.2亿元，实际投向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140.6亿元，同比增长12.4%。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302亿元，同比增长1.1%。
1: 8月22号，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来听报道。
6: 本次研讨会设置3个特邀报告和24个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玉米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等育种全链条分享研究进展。 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荣廷照获此奖项。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戴景瑞：
7: 中国的玉米的育种的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对育种队伍也不断的在成长强大，会很快的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6: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生：
8: 高产是一个我们的目标，高产跟抗病跟品质是结合的，不是把它分开的。你再高产的品种品质不行，你的抗性不行也没用。我们把 AI 的这些技术要把落地，要落实到育种上、产业上，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6: 近年来，贵州依托独特生态条件，在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方面形成特色优势，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农科院选育的 QD001 玉米自胶系育种材料，以2000万的价格实现成果转化，解决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种不结实等问题，为西南山地及黄淮海等区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种质支撑。此外，贵州选育的康农玉8009等品种已在黄淮海、西南等区域广泛种植，具有抗锈病、耐高温、宜吸收等特点。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贵州省农科院原副院长陈泽辉：
9: 温热融合，贵州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就把温带玉米的高产和热带玉米的抗性好集合在一起，就是温热融合。我们通过温热融合移出了一大批品种，康农玉8009，现在推广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下一步我们贵州进一步发挥优势，我们的品种能够走向全国。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来听报道。
10: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1: 吉林游客曹雪：
11: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1: 重庆游客张婷：
12: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四川游客离群：
13: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1: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六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4: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1: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营地里的旅居微经济悄然生长。吉林文化房车旅行商文华：
15: 这东西特别实用的话，产供销一条龙的。对，有安装的单人不会的呀，咱们还可以去帮指导一下子，挣点油钱，挣点生活费。
1: 浙江嘉兴游客释南春：
16: 嘉兴的粽子软糯香甜，我是来避暑的，没想到要来做生意。车友吃了我的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1: 黑龙江游客胡巨峰：
17: 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这工具带的，这地方有需求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18: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17: 那赚出来。
1: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 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五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一期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18: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呢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1: 香港市民朱雪梅
19: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1: 四川眉山市民严仁伟。
20: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负氧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
1: 阳光大地置业集团总经理于俊旭。
21: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1: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
22: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和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0: 近日，以玉苑霞光前卫悠长为主题的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在北京北海公园启幕，现场除了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还设置了多重体验板块。匠心共传互动工坊邀请国家级水书习俗传承人现场教学，游客可亲笔书写水书字符。华服贡美体验区免费提供汉服及苗侗等少数民族盛装，游客可于皇家园林荷塘景致间打卡留影。文创展销与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现贵州好物风采，苗绣、蜡染、水族、马尾绣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刺梨、原汁、杏仁、薏米、铜仁抹茶等贵州农特产品集中展销。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黔西南州兴仁市的钟明超是助学贷款的受益者之一。前不久，他刚刚申请了每年20000元的助学贷款。作为一名脆骨病患者，今年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家人、学校的帮助，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录取。新学期临近，他即将前往辽宁锦州开启大学生活。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3: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
24: 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那段时间，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
6: 尽管过去一年多，谈及母亲的离世，钟明超依旧难以释怀。回望他的成长历程，苦难与奋斗始终如影随形。钟明超出生时便体弱多病，1岁多时被确诊为脆骨症，一种极易骨折的罕见病。钟明超父亲钟兴友，
24: 专家就跟我们说了，这种叫脆骨症，小也是畸形的嘛。刚说的那肯定有一点懵。我就是看我自己的娃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以后怎么办，这种娃娃能不能治啊，我们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个压力。
6: 为给他治病，本就拮据的父母几乎耗尽所有积蓄，但脆骨症几乎无法治愈。钟兴友不得不接受现实，转而将心力倾注于教会儿子直面疼痛，直面生活。在学校，母亲每天来回4趟背他上学，精心制作菜肴保证营养。高中住校时，学校特意安排单间，并把母亲聘为宿管员，方便他照顾明超起居。可就在明超即将升入高三时，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钟明超
24: 就身边就是那份关爱突然消失了，一点都学不进去，不想去面对。那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睡觉，不想去接触外面这件事情，成绩下滑特别严重。
6: 关键时刻父亲接过了担子，学校继续照顾这个家庭，安排专人对接生活所需。钟明超弟弟钟明星甚至提出辍学为家里省钱。
25: 看我爸又要去背我哥上学，然后又要去做饭，然后还要去当宿管，再加上我们家经济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读了，然后照顾我哥哥。
6: 弟弟的想法深深刺痛了钟明超，他开始逼自己走出伤痛，抓紧时间翻书刷题，追回落下的进度。钟明超父亲钟兴友，
24: 五六天的话就得去一趟医院嘛，出院的话他都不用左手，他就只右手啊看书之类的。
6: 高考当天，学校为明超顺利复考做了周密安排，班主任和父亲护送到安检点，考务人员接力从安检点送到考场，每科结束后再接力送回。兴仁一中教师卢宁江，
3: 让这位特殊的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6: 前不久，钟明超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当地教育部门为他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兴仁市预计办理助学贷款超12000人。兴仁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国忠，
4: 只要他愿意读，他想读，兴仁肯定能够给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孩子不会有后顾之忧。
6: 带着母亲的爱，钟明超即将一路向北踏上求学之旅，这一次陪伴他的是同样深爱着他的父亲钟兴友。
24: 他到哪去读我就到哪去陪伴嘛，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就行，苦累我都无所谓。
6: 钟明超，
5: 大学我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点，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了，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0: 昨天上午，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8000多名选手齐聚毕节市威宁县，在乌蒙山水间感受生态之美与凉爽气候。赛道串联起高原湿地等自然景观，沿途还设置医疗点服务站，1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服务。2026威宁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大林，
7: 第一次来到威宁，这里的天气比较凉爽，赛道氛围特别好，这次获得冠军很开心，希望下一届继续参加。
1: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收官。男子组比赛中，泰国芭提雅联队获冠军，贵州足协队获亚军。
0: 贵州省秋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暨绥阳县稻香村市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依托望草万亩坝区的田园资源，打造文艺演绎、烟火市集等系列活动。
1: 2026年月至前行专家服务团日前走进六盘水盘江能源技师学院和水钢技师学院，通过专题授课、实训指导等形式，助力院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月前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3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7度。海里阵雨，23到30度。铜仁雷阵雨，25到30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1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倾听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8: 下一个千年。
2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8: 才起飞呢。
30: 是啊，应该再逛逛。
3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3: 苏里士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1: 哎，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3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3: 南京前往香港。
3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4: 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1: 哦，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9: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5: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6: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 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殆，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6: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4: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5: 那么从纵向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4: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

0: 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四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五个坚持至第十三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十四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景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8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18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0: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2: 你们打工走的就不能上来。”
0: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3: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办不成事变为办的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

0: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7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 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民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